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有这么句话呀，我觉得说得非常好，说人老了，要是身边老伴先走一步，那么剩下的路摆在面前也就只有4条，要不自己一人过，讲话那就是熬日子，守着空荡荡的屋子，眼巴巴地盼着终点，要么呢就再续个老伴儿。90%以上都是自寻烦恼，半路夫妻各怀心事，处处算计，要不啊就是住进养老院，说直白点呢，那就是花钱买罪受呢，讲话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就是最后指望儿女养老。像一个老姐姐讲的，这叫纯

纯生闷气，花着钱还看着人家的脸色，还得受着委屈。所以啊，就这四条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啊。为啥我要跟大伙讲这个呢？因为昨天有个老妹妹讲的，说杨大夫啊，你对老伴太好了。我说都是应该的呀，对不？这不一家人吗？是不是？一家人你就不能这么说，对不对？老两口之间就应该相互照应，你不能彼此藏心眼儿，那就没意思了，那日子你还咋过呀？一根筷子他立不住。我说这话呀，你越是上了年纪的，你越能体会到。说儿女好，就再好，他也赶不上夫妻。说爹妈好，就爹妈那都走咱们前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还得是老伴儿啊。有人说给老伴儿治病花钱，那得多少钱呢？我觉得多少钱这都是应该的。你不给他花钱，你给谁花呀？你那钱你不花，他永远不是你的。讲话了，人在银行呢，在银行呢，那也不是你的，对不对？那有多少人最后那钱不都烂银行了？太多了。所以攒钱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有一天，讲话了，有个天灾病业的你能过得去。所以老话讲了，这叫啥？过河钱。所以关键时刻你就得给他拿出来用。我讲话了，这个钱呢，它是给你挡灾的，给你挡病，给你挡事的，这叫身外之物。就像刚才我跟小辉通电话说的，我说你看我呀，这也七十多岁了，但我没糊涂啊，还明白啥好啥不好，我都明白。所以趁着明白的啊，趁着好的时候呢，多做点这积德行善的好事。小辉呢在电话当中啊一直跟我讲，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啊。咱们真要这么做，那最后可得罪一大批人呐。咱们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一群人呐。我说没事，这事我想好了，我牵那头。就真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就想让这些个老百姓啊也能吃得起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说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老伴这病啊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大家伙都跟着吃上。以前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都有，咱们这老百姓啊吃不起，讲话的够不着啊，往这方面想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马上都得打消。所以最后一次咱们有这个机缘，有这个机会，不能说把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价格给它降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成本的价格，花几百块钱都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但是咱们能用来吃上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咱们也有机会预防预防肿块，预防预防这些恶性病，包括一些包啊结呀块啊，对吧？最起码咱们也能抗一抗。一旦说真有了这病，你不知道就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得有多难。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咱们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
这东西啊，就像那个天宫里的蟠桃似的，那不是寻常的老百姓能吃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也不敢往这方面想。就这东西好都知道，但是离我们这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含量够的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是这个含量够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些年呢，一直都什么人在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就不得不吃，讲话呢得活着呀，所以他不得不吃，就借钱他都在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天津的，她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啊吃3年了，她说我吃这灵芝孢子油啊，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啊，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老伴吃的那个，那灵芝三萜含量都28，那几乎差一倍了。这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还800多呢，平时1000多。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我这底下都给缝死了，每天排泄呀全靠肚子上这根管，就是造的漏，在这个肚子上啊打个孔。他讲话了，我活着这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啊我这能往前对付啊我就往前对付一天，最起码有我在，管哪的我还能照顾照顾他，陪他说说话。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就得吃1700-800块钱的，就是我一个月啊才开4000多块钱，我们娘俩一起生活，孩子一个月还行，多少呢有点政府补助，所以这个家吧还能维持。你说这我要是走了，那孩子得多难呢，他很难生存下去。所以我就想灵芝孢子油再贵我也得吃，我得保命，那我活着这孩子才能往前走。他说说杨主任呐，有您的话对老伴啥样就对咱大伙啥样，就这话我听了我感动啊，所以我就盼着啊，您让我们得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跟你老伴吃那一样的灵芝孢子油那一天呢，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因为我想活着，我不想死。你看老大姐说完这话呀直掉眼泪啊，说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啊不得不吃，就多钱都得吃，你就砸锅卖铁他也得吃，抵押房子卖房子都得吃，因为人就为活着不想死。第二个呢就是有钱人在吃，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你看哪个有钱人不在乎钱？其实越是有钱呢他花钱越谨慎。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讲话都贼精贼灵的，对不对？那为啥吃孢子油啊？不是说我有钱没地儿花了，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呢，有钱人最怕啥？最怕死，对不对？讲话了，我挣那么多钱我都没来得及享受，我人没了我这钱不白挣了吗？所以最怕死，那他就吃这灵芝孢子油。他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啥呀？是为了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啊，是为了预防一些心脑意外，就是为了活着，对吧？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能软化心脑啊，是为了预防心肾出现的衰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而导致心肾功能衰竭，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这个肺衰出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导致肝衰竭，
所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世事难料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像我昨天说那姑娘似的，跟男朋友俩人苦苦的在北京奋斗了12年啊，从大学毕业到如今36岁，去年登的记，去年在北京买的二手小房，这可算有自己的窝了。结果呢，去年底一场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他说造化弄人呐，一年前还在跟爱人憧憬着今年要不要孩子呢，合计今年呐要一个明年生啊，说说你看自己还哭了。看着这对小夫妻的背影啊，我就特别感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像有的人呐，拍着胸脯说我这辈子没感冒过，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肺恶性病了。有的人讲话了，我这一辈子我没去过医院，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心梗猝死了。你就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谁脸上也没贴个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这么个病，就谁也不敢说我一辈子不得这病。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不会得这肿块啊恶性病啊，因为人人体内都有这不好的细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啊。所以就看两点，你体内的不好细胞恶性细胞它的沉睡状态是不是深沉的，讲话了它这细胞是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还是活跃状态，活跃状态呀，你得想办法让它怎么的沉睡下去，对吧，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看你自身的这免疫了，你的免疫细胞它会为你筑起一座防护墙。为啥你看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啊就肿块了就恶性病了，很多都是什么呢，胎带来的，更多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肿块啊恶性病啊它开始高发的，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越来越矮了，而且呢越来越薄了，所以很容易让我们这些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啊给你攻克。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年啊容易患有肿块恶性病症的一个原因。所以啊你得提高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了，你得提高你自己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了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的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恶性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恶性细胞就即使攻击你它也攻击不进去，它攻击不进来。所以为啥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灵芝孢子油啊，就因为这个。你像头两天啊，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这姑娘老家是哪儿的呢，是咱们那个辽宁鞍山的啊，现在在沈阳27早市卖菜，今年才32岁。这姑娘跟我讲说腿不好啊，走路需要拄拐。我说你这是怎么造成的，外伤吗？啊，姑娘说是因为早产缺氧导致出现的脑瘫。就那一刻呀我没有说话啊，因为我知道这姑娘从出生到她32岁她经历了什么。
我说那你。

摆摊儿谁帮你啊？他说就我自己一人啊。我说你腿脚也不方便呐。哎呀，好多年习惯了，打小就这样习惯了。我说那你怎么不让家里人帮你一把呀？家里就我一人了。我说那你父母呢？姑娘说父母分开了。我说那你跟谁呢？姑娘说我谁都不跟，自己过。我说那你妈妈呢？他说我妈妈改嫁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呢？他说我爸又重新组建家庭了。我一听，哎呦，这两口子，咱说句实话，我感觉没一靠谱的。但是呢，话说回来，既然说分开了，你又不能让人家啊就自己一人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我说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啊？这姑娘说，哎呀，多少年了啊，这是在我12岁的时候出现的事。我说那你那么小就自己一人过呀？说我也没办法啊。说好在我有个奶奶啊，我一直也跟着奶奶。后来呢，家里的叔叔啊大伯呀就不让了，就不高兴了。说你看你妈走了，你跟着我妈你算怎么回事啊？我一听啊，我叹了口气。我说这也是叔叔大爷说的话。他说没办法啊，自己妈都不愿意照顾你，自己妈都走了。我说孩子，那你给我打电话，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吧？他说去年的时候啊，我被诊断出乳腺恶性病啊，我是在沈阳做的检查，因为这个右侧的乳房总疼，有的时候自己呢用手一摸也能摸出有个硬疙瘩，大夫说不太好，让进一步检查。可是我没那么多钱，而且呢我也害怕担心检查完了之后要是不好的得做手术，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手术费用啊，我也没有医保。我现在呀，我就靠在早市卖菜有点收入，所以我想让你帮帮我，我也想吃点你说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因为我最近我一直在听你讲课。我说孩子，我帮你。我说你大娘这块啊还有几盒灵芝孢子油呢，他一时半会儿他也吃不了这么多。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两盒，你先吃着。他说杨主任呐，我先谢谢你，大娘这身体这一年也不容易，我不能要，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这种没参加过活动的、没赶上的，最后再开展一次这灵芝孢子油平民低价活动，几百块钱我还能吃得起。就那一刻，我说实话，我不能再考虑什么行业规则了，我不能再考虑，我害怕我得得罪谁了，对不？我不能再考虑这个行业内，谁找我算账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老百姓的生死谁来管？谁考虑过病人的感受？谁考虑过？谁感受过病人的难？感受过病人遭的罪？啊，感受过病人的痛苦？谁理解过？人这一辈子啊，太难了，真的。有病难，没钱治病更难。小的时候啊，我喜欢看那《西游记》，喜欢孙悟空，喜欢猪八戒，喜欢看他们一路取经。长大了老了才知道，咱们呢其实比他们还难呢。咱们经历的苦难又何止九九八十一难呢？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既然上天让我老伴去得这么个病，既然老伴这个病啊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说我就想让咱大伙啊都吃上。可能上天呢是通过我老伴啊让我认识这灵芝孢子油给大伙牵线呢吧。哪怕这最后一次，哪怕是冒天下大不畏，哪怕是冒这个行业的禁忌，我说有事你让他冲我来。你就是让我跪下，让我趴下，让我怎么都行。我说我就想让我们这些个百姓啊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就想让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啊能好起来。我说的最直接点。
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咱们就能吃上这含量最高的灵芝孢子油啊，吃上这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啊，你别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想这么做，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现在要做这件事儿，天价药，良心的几千块钱的药，我就想让大伙几百块钱吃上用上，没有压力的去吃上用上，让肿块病患者、心脑病患者，包括那个三高瘫痪卧床的这样患者都能吃上用上。所以接下来我要说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我要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天价药良心赞为主题的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给大家成本价598一盒，这一盒能吃到15天到一个月，病重的呢你就吃15天。你比如已经确诊这个肿块恶性病了，现在已经在抗恶性病的这个阶段，那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这么服用。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呢能用上15天左右。如果说我就是单纯想预防啊，我防范，如果我没有肺部肿块，我想预防，那你就一次一粒，一天两次服用啊，包括已经出现肾衰的、心衰的、尿毒症的，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啊，有过重症的这种，包括糖尿病都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一次两粒，一天两次这么服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去服用。所以这一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啊能用到15天到一个月左右，这得根据我们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了。这一盒呢零售价是3000多，咱们给到大家呢是598一盒，可以说目前来讲灵芝孢子油价格最便宜了。就市面上你打听打听啊，或者说你打开那个网站，就任何一家灵芝孢子油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的灵芝孢子油是出厂价格，是不公开的，这要闹到灵芝协会上还得了啊。所以大伙呢也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大家。所以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就按成本价598一盒算。同时小辉呢也跟我说了，意思是说不能再有下一次了，这是最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俩一商量，也想感谢大伙这两年来的支持与信任，所以做了一次补贴活动，就是啥呢，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二送一了。你算一算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合到398块钱的一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太便宜了，那么一次性要是能拿到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呀就多送你20大盒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一送一了。就是说你花20盒的灵芝孢子油的钱，你拿到了40盒的灵芝孢子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大概呀一盒灵芝孢子油才合到299一盒，对不，你算一算啊，一大盒对吧，就这个钱对于灵芝孢子油来讲它简直太便宜了，就灵芝孢子粉你这个钱也吃不上了，对不对，而且这是299一盒，吃这种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头一份吧，讲话了蝎子粑粑头一份，可以这么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有些人听完有点懵，真的假的，我再说一遍，这个灵芝孢子油只要是含量高的，这个价格就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即使就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肿块病人在吃。

前人在吃，很多人也想吃，但是那价钱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呢也让有些人呢望而却步。那之所以让老伴吃，也是因为老伴有这病，讲话我也是豁出去了，那是我老伴，对吧，又不是外人，所以通过老伴吃的灵芝孢子油，我想这也是上天安排我去认识孢子油，为咱们更多的有需要的老伙伴牵个线吧。所以这最后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我来干，我也想做一次我这一辈子合计起来我都能够感觉非常骄傲的事儿，那就是啥呀，灵芝孢子油这个天价药，咱们最后一次良心战。现在不有那么句话吗，把价格打下来，对不对，咱们呢也不存在打下来，咱们直接呢就是额外多给20盒，那是再多给你20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你拿20盒药的钱，但是呢给你到手的是40盒药，合适不，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才299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吃这种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哪有啊，就这一份，对不对，就这个钱啊，你买2两香参都下不来吧，你告诉我299一盒能吃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说可能不，但这一次呢咱实实在在的，咱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变成现实，咱们把这梦想变成现实。如果说人这一生当中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呢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我想的就是有了这次活动，咱们这些个有疾病的，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咱能吃上这好药，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得上，我想的是这样，对不对，我没考虑那么多。那么这次医疗活动我说了这大招啊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好准备，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这是最后一回了。所以身上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这些个朋友啊，这些个病友，你说我拿个10盒20盒都行，那咱们身上要是有肿块有这些病症的呢，因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啊就这么一回，就这个低价格的，你错过了你再想吃那你就得3000几去买了，所以今生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呢希望你能多备上点啊，你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你拿10盒也行，你拿20盒也行，但是我还是觉得咱拿20盒比较合适，合到299一盒，便宜呀，对吧，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甚至有的都能卖到600-700，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这么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而且咱们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个含量还特别高，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就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所以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2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299一盒，是不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了，所以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的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我有点三高，你赶上这灵芝孢子油这次活动了，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但是最好是拿20盒，因为省钱呢，对不对，你别指望说我这病3年5年我就能好的利利索索，咱们有些人有那

可能都十年八年的病死了，对不对？所以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吃上它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赶上咱们赶上这个活动了啊，便宜你多备上点，便宜啊吃去呗，对不对？总比你难受强吧。啊，这东西啊它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边有条件的都会备上那么一碗两碗，对不对？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也多备上点。啊，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多备点。这玩意儿啊咱讲话了，身上的病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对？万一哪一天我讲话查出来啊肿块恶性病了，那时候你说我再去想买这灵芝孢子油，市面上含量高的那都得在3000多一盒啊。所以这一次你是赶上了，你多备上点，你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20盒，得到299一盒，多便宜啊。你就买这灵芝孢子粉，你这钱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买点西洋参啊，买点红参，说我切个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2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建议你多备点，一边吃着一边多备点，是不是？甚至讲话呢给孩子也备上点，这东西可好了，有条件的呢让孩子也跟着吃点，以后啊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已经有这肿块恶性病的，你借这个机会，是不是？就像有的已经有结节的，你有这个机会你给他把握住。这要没有呢，有的讲话呢那没办法，该买也得买呀，好几千也得买呀，没办法得保命啊，这是有这机会了。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啊你能多备一些你就多备一些，讲话呢它又不坏，你照个3年5年吃去呗，备个3年5年的都可以。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这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甚至说条件不够，就像那老哥讲的一盒就3000多，想吃不想吃，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3000来块钱，不能全拿来吃药啊。那你这回赶上了，你像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20盒，你200来块钱，你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还舍不得吃啊？还舍不得用吗？我讲话了，你就使着用吧。有人说我备上3年5年的，我吃不了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个3年5年呢，这还是好事呢。最起码对于有一些身上有恶性病的人来讲，你已经活过了3-5年了，对不对？3年5年的都是个坎儿，你过来了意味着重生啊，对不对呀？这3-5年你身上的肿块恶性病是越来越稳定了。你比如我今年讲话了75，那我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现在晚期，有你这灵芝孢子油啊，它能让我再对付3年5年的。你说那个时候你多大了？80了吗？你还怕啥？对不对？咬咬牙咱能过84，对不对？努努力咱能过93，没啥可怕的了，对不对？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个低价，给不了大家这个出厂价，给不了额外的赠送，那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我就不劝大伙你去买了。你比如说几千块钱，哪怕就说1000多块钱啊，我就不劝你了，是吧？你愿意买你自己买，不买也行。现在合到299一盒，我就得好好劝劝你，别舍不得，只给自己吃，为自己身体好。你难受的时候没人能替你，你遭罪的时候谁替你啊？有的讲话了，就我到医院那大夫瞅我都不高兴，是不是？因为我们把整个行业这事儿给挑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这事儿在行业内他就能砸锅，哪有200多块钱啊？讲话的灵芝孢子粉都吃不上，但是能吃上这个高含量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啊？

0: 所以我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所以这活动啊，说不定哪一天就得停。所以大家第一得抓紧啊，这机会来了你得把握住，就这一次，唯一一次，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备它几年呢，对你身体特别好啊。你像这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肿块恶性病的病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零脂包脂油它占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这还有一个月是不是霜降了，对吧？你看看你家那个黄历牌，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这天凉了。你看头两天你还怕热呢，这两天我估计又怕冷了，是不是？一早一晚凉了，就中午头可能也没那么热了，对不对？所以为啥秋冬心脑意外高发频发呀？就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天冷了，一冷本身老年人这个血管就硬化，这一冷呢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血呀？对不对？闹出血这事儿啊，心梗啊，啊脑梗人那么多呀，因为你动脉硬化了。是赶上季节，一到秋冬动脉硬化严重了，你看心梗的也多，脑梗的也多，造成瘫痪卧床的也多，植物人的也多，猝死的也多，心衰的也多。所以零脂包脂油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出现，第二呢它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那个零脂包脂油能防止你肾衰，能够防止你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啊、抗炎症。所以这一次咱们是16号到23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零脂包脂油最后一次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零脂包脂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出厂价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零脂包脂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398块钱一盒的零脂包脂油，一次性拿20盒零脂包脂油的，额外多给你20盒的零脂包脂油，相当于一送一啊，相当于这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299一盒。所以这个价格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啊，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治疗脑出血脑血栓肾衰尿毒症，最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你都要吃上点，你都多准备点，多备点，为自己为家人多备点，因为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以往这个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合到299一盒，还有啥不敢想的，对不对？我讲话了，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还是高含量啊，灵芝三贴在28 25以上就是医用级药用级的了，咱们这达到28了，所以这机会啊就这一次啊，200多块钱就这一次。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明天早上8点大家开始报名，希望这个机会大家能把握住。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2: 药好，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0: 灵芝孢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孢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报名那个孢子油啊，帮我订上40盒呗。我叫张伟，老伴儿呢叫王斌。
0: 啊，行，我先记上呗，好不好？
3: 沈阳的，
0: 沈阳的，行啊。因为啥呢？这次活动可以说最后一次。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呢，我还是希望咱大家伙呢自己主动报名，别我帮这个不帮那个，跟这个好跟那不好了。对于我来讲，咱大家伙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兄弟姐妹一家人。所以说明天早上你先打电话吧，好不好？8点。
3: 那我明天呢再打电话。
0: 对，
3: 关键你给咱申请的价格。

0: 关键现在呀，大林老师，200多块钱啊，你说能干啥呀？
1: 的确，
0: 哎，那个前段时间那不孩子放假嘛，大孙子最爱吃海鲜呢，哎呀，买的还不多，一样一样买了一兜，你说花了多少钱呢？花了260多块钱呢，
1: 哎呦，
0: 小三
1: 海
0: 买的。
1: 鲜不便宜呀，
0: 是啊，关键这钱他也不经花呀，
1: 哎，的确是这
0: 啊，
1: 样的，
0: 你说这我这200多块钱，我是不是能吃一大盒高含量的豹子油了？
1: 哎呦，
0: 那
1: 那
0: 多
1: 可不
0: 合
1: 是
0: 适
1: 咋的。
0: 啊！你说我为啥要这么定啊？主要是咋的？那豹子油吧，我吃了一年了，吃的挺好。哎，那次就上医院复查去了，那大夫都夸我说你这吃挺好啊。所以呀，我就打算这药呢，我长期吃，就像你讲话的，多吃段时间。一是呢，防止恶性病那个再复发；
1: 对，
0: 再一个呢，不就控制那啥吗？能控制好病吗？
1: 哎，
0: 你说
1: 对
0: 不？
1: 喽。就
0: 啊，
1: 是对于咱们来讲啊，咱们一定是啥呢？首先要控制这个病情不发展，
0: 对
1: 啊，
0: 呀，
1: 再一个呢，就是啥呢？防止我们身体再出现其他的一些恶性病的情况。
0: 对，
1: 那你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0: 我是那个食道吧长的那个肿块。
1: 啊，在食
0: 哎，
1: 管上。
0: 2年前呢，我就手术啊，做掉了。出院以后呢，身体吧就一直特别不好。就说到我就这个病啊，现在呀，我就有点后悔了。
1: 怎么
0: 哎，
1: 的？
0: 当初啊，这好多人都劝我，我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因为我咋的，有风湿，常年那个手啊、脚啊都冰凉冰凉的，特别怕冷，总想吃点热乎的，哎，带汤带水的，哎，就烫着才得劲儿。就是跟你说，这暖壶那水，我倒出来那开水都不用晾，哎，我就吹吹吧就能喝。
1: 哎，不行，太烫了。
0: 哎，孩子跟我说过，你别老吃烫的呀。老伴也跟我说，你别老吃那烫东西，对食道不好。
1: 那肯
0: 我
1: 定
0: 当时
1: 啊，
0: 没
1: 你
0: 当
1: 就
0: 回事儿
1: 寻
0: 呢。
1: 思你刚倒出来那个水到胳膊上，你看那个皮肤红不
0: 我
1: 烫的
0: 说的
1: 不？
0: 是呢，这儿子也生气，儿媳妇儿生气，老伴儿也生气，说告你呀，你也不听。也没当回事儿啊，后来就长那个肿块了，
1: 对
0: 那也
1: 呀，就
0: 晚
1: 一来
0: 了。
1: 二去的不就是吗？你总刺激那个食管，总刺激那个食道，那地方那就变异了，长肿块了。哎呦，
0: 也啥也别说了，就是后悔呀。就出院那会儿吧，那回家吃东西，那可真注意了，就怕受刺激。那也晚了，哎呀，我就怕这病再复发，你说可咋整啊？哎，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我这胃里啊，还有几个息肉。我一两年吧就检查一回，
1: 这
0: 哎，
1: 习惯挺好。
0: 对呀，检查时候吧就把那个大的呢，哎就拿掉了，每次去呀都得拿个一两个。
1: 也就是说，总长，
0: 对呀，啊总长，完了大夫就说我啊，你这就是那个饮食啊习惯吧不太好，和这个有关，但这个病吧就像那个嘎瘤子一样啊，
1: 对，
0: 拿掉了还长，它弄不干净啊，
1: 的确是这个情况。为啥弄不干净呢？它有多方面原因。一个呢，本身呢，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咱们吃的这个东西，那长期的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就导致我们身体体质发生改变了，像我们胃肠的功能都发生改变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像咱说，什么地方它容易长那个蘑菇啊？就是那个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对不对？你看那个阳面一直太阳晒的地方，它还真没蘑菇，就在那个阴面，是不是？哎，那树棵子底下，就是那个环境它容易长。你今年栽去了，你看明年这个地方它还会有。采蘑菇的都知道啊，我今年我在这儿，我一找一窝子啊，明年我上这儿来，这还会有一窝子。它就这个环境适合生长。那你那息肉也是，你整体的环境你不给它调整好喽，长一个往下拿一个，长一个拿一个，你放心吧，年年都长。
0: 哎，
1: 啊，
0: 对
1: 甚至
0: 呀。
1: 有的时候呢，它长得还勤呢。所以咱们还是得一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再一个呢就是增强体质，改变我们自身的这个环境。哎，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病，你不能光紧盯着说我把这症状控制住，还得改善一下我们自身的那个内在的环境。那
0: 好，
1: 灵芝
0: 明
1: 孢
0: 白
1: 籽油，它就能提高你免疫力，改善你内部环境，增强你抗病能力。
0: 好，
1: 这对你来讲是太好不过了啊。
0: 是呗。后来吧，就别人给我介绍的，我一朋友认识你了，当时就说那个你身上长这些东西啊，就吃点那个豹子油最合适。完，尤其我呢还得过那个肿块恶性病的那个，吃效果更好。然后这个不有活动吗？我就参加了，买回来了。这个豹子油啊。

0: 你2个多月了。哎，我就发现吧，这烘身吧有劲儿了。原来咱家不6楼吗？我下楼都费劲。现在呢，6楼我有时候就不歇，有时候歇一歇，可有劲儿了。以前咱家那个就来人了，那饭桌那饭菜呀，哎，我连瞅都不瞅。哎，现在呢，那饭桌上一放那菜饭，我就喊老伴儿，我说这菜怎么还不端上呢？我都饿了呢，胃口好了，
1: 有胃口
0: 了
1: 啊。
0: 哎，那吃东西吧，胃里吧也不难受了，舒服了。我这个报纸用了有大半年了吧，正好也该到复查的时候了。我到医院去看看去呗，指标呢都正常了。完了，大夫给我做胃镜，看我那息肉呢。哎，你这几乎没有了。
1: 啊，哎呦，那
0: 哎，
1: 不错
0: 现在
1: 不错。
0: 大的都没有了，都还有个3、5个小的。所以这个检查是小的剩一个了，
1: 啊，
0: 彻底小的没事了，
1: 哎，挺好，挺
0: 剩
1: 好。
0: 下的干脆都看不到了。我这回家这报纸，我说我还得吃，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咋的吧，也是巧，前段时间呢，老伴儿呢，胃里边吧就不舒服，哎，一检查，他吧也长息肉了，
1: 跟你们这家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哎，啊。我说可能是那回事儿呗，我说还是饮食习惯这毛病不好，
1: 对呗，
0: 我说这可咋整呢？反正他这还不那么严重，我合计赶紧调一调哈，哎呀，我这一算呢，我这个报纸油吧也不够了，也不多呢。你说我要不吃给他吃呢，我不就中断了吗？老伴说得了，你先吃吧，我再等等吧，昨晚那个活动了，完我再买。哎，正好呢，就把这活动给盼来了。
1: 你瞅瞅，
0: 我说这回我就想多买点儿，哎，我和老伴呢一起吃，最主要是咋的，价格呢我们能接受，
1: 哎，对，
0: 太实惠了。
1: 对喽，对喽，
0: 所以说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啊，多囤点儿，所以呢我就得忙，给我定上一个名额，可别把我忘了啊，
1: 我
0: 着急呢。
1: 你要说按照原来价格2000多、3000多呀，
0: 那买不起
1: 啊。咱说句实话，有需要那咱就吃，没需要呢，咱就可以先停一停，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价格平均下来，20盒送20盒，才喝200多块钱，你吃去呗，对不对？你200块钱够干啥的呀？是不是？你说我到医院了，我指望这200块钱解决大问题，解决不了。
0: 哎呀妈呀，
1: 你拍个
0: CT
1: 还得300-400块钱呢，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说赶上这机会了，值得用。我只能是先给你登上记，因为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报名，你先打电话。啊，如果说实在报不上名了，你再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
0: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的。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
6: 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7: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9: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0: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9: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张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期的文旅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吃啊，
2: 来喽，一笼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香。

0: 轻提琴，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口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

0: 政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3: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

0: 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1: 老弟，榨菜来了啊！榨菜新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
2: 没问题。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3: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圆。做鱼圆的时候，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4: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啊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5: 20多年的厨龄了，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

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降脂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啊。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2: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1: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2: 是啊。
1: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

0: 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呦，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1: 是啊。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吃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呀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 题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十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嗯，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嗯，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嗯、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哦，180-1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嗯，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嗯，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嗯，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啊、另外送礼也行啊、嗯、上城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
0: 啊，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嗯，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家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的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3: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呢，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也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的。
1: 旺火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地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与家人共度，于是菜品成了他传递情感的途径，并希望品尝的食客们能够感受其中一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健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胡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 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间谍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

0: 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1: 胸骨，
2: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1: 啊，
2: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吃那个草 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
1: 啊，
2: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1: 你说你三代能养鸭了？
2: 对，我们三代养鸭。
1: 都80几岁了。
2: 80岁了，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1: 是很小的吧？
0: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包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2: 哎，还有在那鸭场。
1: 好，先带我去看。
2: 好，
1: 行，去。好。
0: 绍兴麻鸭以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2: 哥，
1: 哎，
2: 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
1: 哦，
2: 我们是三个长下子。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包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5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包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侵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包，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包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3: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沙县城的，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地方，我们17年修了的，接近交4年了。到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熬汤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质量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7年来常常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

0: 你说这你说
1: 啊，
0: 200多块钱，我是不是能吃一大盒高含量的豹子油了？
1: 哎呦，
0: 那
1: 那
0: 多
1: 可不
0: 合
1: 是
0: 适
1: 咋的，
0: 啊！你说我为啥要这么定啊？主要是咋的？那豹子油吧，我吃了一年了，吃的挺好。哎，那可就上医院复查去了，那大夫都夸我说你这吃挺好啊。所以呀，我就打算这药呢，我长期吃，就像你讲话的，多吃段时间，一是呢防止恶性病那个再复发，
1: 对。
0: 再一个呢不就控制那啥吗？能控制好病吗？
1: 哎，
0: 你说
1: 对
0: 不？
1: 喽，就
0: 啊，
1: 是对于咱们来讲啊，咱们一定是啥呢？首先要控制这个病情不发展，
0: 对
1: 啊，
0: 呀，
1: 再一个呢，就是啥呢？防止我们身体再出现其他的一些恶性病的情况。
0: 对，
1: 那你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0: 我是那个食道吧长的那个肿块，
1: 啊，在食
0: 哎，两
1: 管
0: 年前呢我就手术啊做掉了，
1: 上。
0: 出院以后呢身体吧就一直特别不好，就说到我就这个病啊，现在呀就有点后悔了，
1: 怎么
0: 哎。
1: 的？
0: 当初啊，这好多人都劝我，我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因为我咋的有风湿，常年那个手啊、脚啊都冰凉冰凉的，
1: 对，
0: 特别怕冷，总想吃点热乎的，哎，带汤带水的，哎，就烫着才得劲儿。就是跟你说，这暖壶那水，我倒出来那开水都不用晾，哎，我就吹吹吧就能喝。
1: 哎，不行，太烫了，
0: 哎，孩子跟我说过，你别老吃烫的呀，老爸也跟我说。你别老吃那烫东西，对食道不好。
1: 那肯
0: 这
1: 定
0: 当初
1: 啊！
0: 没
1: 你
0: 当
1: 就
0: 回事儿
1: 寻
0: 呢。
1: 思，你刚倒出来那个水到胳膊上，你看那个皮肤红不？
0: 我
1: 烫的
0: 说的
1: 不？
0: 是呢，这儿子也生气，儿媳妇儿生气，老伴儿也生气，说告你啊，你也不听，也没当回事儿啊。后来就长那个肿块了，
1: 对
0: 那也
1: 呀，就
0: 晚
1: 一来
0: 了。
1: 二去的，不就是吗？你总刺激那个食管，总刺激那个食道，那地方那就变异了，长肿块了。哎呦，
0: 也啥也别说了，就是后悔呀。就出院那会儿吧，那回咱吃东西，那可真注意了，就怕受刺激。那也晚了，哎呀，我就怕这病再复发，你说可咋整啊？
1: 是，
0: 哎，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我这胃里啊还有几个息肉，我一两年吧就检查一回。
1: 这
0: 哎，
1: 习惯挺好，
0: 对呀，检查时候吧就把那个大的呢，哎就拿掉了。每次去呀都得拿个一两个。
1: 也就是说总长，
0: 对呀，啊，总长，完了，大夫就说我啊，你这就是那个饮食啊习惯吧不太好，和这个有关。但这个病吧，就像那个嘎韭菜一样啊，
1: 对，
0: 拿掉了还长，它弄不干净啊。
1: 的确是这个情况。为啥弄不干净呢？它有多方面原因。一个呢，本身呢，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咱们吃的这个东西，那长期的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就导致我们身体体质发生改变了，啊，像我们胃肠的功能都发生改变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像咱说，什么地方它容易长那个蘑菇啊？就是那个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对不对？你
0: 确
1: 看那
0: 实
1: 个
0: 是。
1: 阳面一直太阳晒的地方，还真没蘑菇，就在那个阴面，是不是？
0: 对。
1: 哎，那树棵子底下，就是那个环境它容易长。你今年栽去了，你看明年这个地方它还会有。采蘑菇的都知道啊，我今年我在这儿，我一找一窝子啊，明年我上这儿来，这还会有一窝子。它就这个环境适合生长。那你那息肉也是，你整体的环境你不给它调整好喽，长一个往下拿一个，长一个拿一个，你放心吧，年年都长。
0: 哎，
1: 啊，
0: 对
1: 甚至
0: 呀，
1: 有的时候呢，它长得还勤呢，所以咱们还是得一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再一个呢，就是增强体质，改变我们自身的这个环境。哎，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病，你不能光紧盯着说我把这症状控制住，还得改善一下我们自身的那个内在的环境。那
0: 好，
1: 灵芝
0: 明
1: 孢
0: 白
1: 籽
0: 了。
1: 油，它就能提高你免疫力，改善你内部环境，增强你抗病能力。
0: 好，
1: 这对你来讲是太好不过了啊！
0: 是呗。后来吧，就别人给我介绍的，我一朋友认识你了，当时就说那个你身上长这些东西啊，就吃点那个豹子油最合适。完，尤其我呢还得过那个肿块恶性病的那个吃效果更好。然后这个不有活动吗？我就参加了，买回来了。这个豹子油啊，用了2个多月了。哎，我就发现吧，这浑身吧有劲儿了。原来咱家不6楼吗？那我下楼都费劲。现在呢，6楼我有时候就不歇，有时候歇一歇，可有劲儿了。以前咱家那个就来人了，那饭桌那饭菜呀、啊，哎呦，我连瞅都不瞅。哎，现在呢，那饭桌上一放那菜饭，我就喊老伴儿，我说这菜怎么还不端上呢？我都饿。

0: 了呢，胃口好了，
1: 有胃口
0: 了
1: 啊。
0: 哎，那吃东西吧，胃里吧也不难受了，舒服了。我这个爆牛用了有大半年了吧，正好也该到复查的时候了。我到医院去看看去呗，指标呢都正常了。完了，大夫给我做微镜看我的媳妇呢，哎，你这几乎没有了。
1: 啊，哎呦，那
0: 哎，
1: 不错
0: 现在
1: 不错，
0: 大的没有了，都还有个三五个小的。所以这个检查是小的，剩一个了，特别小的没事了。
1: 哎，挺好。
0: 剩下的干脆都看不到了。我这回家这豹子油，我说我还得吃，那效果真的太好了。咋的吧，也是巧。前段时间呢，老伴儿呢，胃里边吧就不舒服。哎，一检查，他吧也长息肉了。
1: 跟你这家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啊！我说可能是那回事儿呗啊！我说还是饮食习惯这个毛病不好，
1: 对呗？
0: 我说这可咋整呢？反正他这还不那么严重，我回去赶紧调一调哈。哎呀，我这一算呢，我这个爆子油吧也不够了，也不多了。你说我要不吃给他吃呢，我不就中断了吗？老伴说得了，你先吃吧。我再等等吧，昨晚那个活动了。完我再买，哎，正好呢，就把这活动给盼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这回我就想多买点儿，哎，我和老伴呢一起吃。最主要是咋的，价格呢我们能接受，
1: 哎，对，
0: 太实惠了。
1: 对喽，对喽。
0: 所以说这回我得多买点啊，多囤点儿。所以呢，我就得忙，给我定上一个名额，可别把我忘了哇！
1: 我
0: 着急呢。
1: 你要说按照原来价格2000多、3000多呀，
0: 那买不起
1: 啊。咱说句实话，有需要那咱就吃。没需要呢，咱就可以先停一停，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价格平均下来，20盒送20盒，才合200多块钱，你吃去呗，对不对？你200块钱够干啥的呀？是不是？你说我到医院了，我指望这200块钱解决大问题，解决不了。
0: 哎呀妈呀，
1: 你拍个CT还得300-400块钱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赶上这机会了，值得用。我只能是先给你登上记。因为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报名，你先打电话啊。如果说实在报不上名了，你再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
0: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咱们还是分了吧。
6: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5: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6: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5: 不然呢？
6: 吓我一跳。
5: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6: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

0: 将健康传递下去。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重点电力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常态化推进精细化环境治理，助力长海花园海岛建设提档升级，獐子岛北纬39度主副品牌协同发展战略迎来全新发展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35千伏变电站66千伏升压工程顺利取得临时使用林地批复，为项目工程依法合规开工、快速落地建设打通关键卡背。该项目是辽宁省电力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对长海发展意义深远，不仅显著提升陆海供电可靠性，切实保障驻军企业和居民稳定用电，也为区域国防安全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35千伏变电站66千伏升压工程项目线路总长 42.4 公里，涵盖海缆、陆缆、架空线路。面对该项目推进的多重制约，长海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立足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坚持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主动对接省市各级业务部门，创新推行林地等手续并联审批模式，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提速项目前期进程。此次项目审批突破，也是长海县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服务重大项目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长海县生态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上百种鸟类以及斑海豹、小温鲸、江豚等海洋精灵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行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为守护这些海岛精灵，9月13号，中共长海县委宣传部、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发出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倡导守护海岛精灵，远观不围堵，真爱不投喂，安静不打扰，文明不炒作，遇困不思救。希望大家以温柔为序，以文明为耻，自觉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践行不围观、不投喂、不触碰、不干扰的保护准则，用安静的守护、克制的爱意陪伴海岛精灵自由奔赴蔚蓝大海。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以全域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常态化推进精细化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海岛风貌品质，助力花园海岛建设提档升级。连日来，大长山岛镇聚焦村容村貌提升、道路保洁、盲区死角清理等重点工作，开展拉网式常态化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靶向整改环境薄弱环节，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全方位改善辖区人居环境，扎实推动花园海岛建设落地见效。獐子岛镇西獐子社区林海晴志愿服务队开展专项环境清整行动，重点对二扁滩区域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等环境难题进行彻底清理，有效解决区域环境遗留问题，进一步美化基层活动阵地周边环境，助力花园海岛文明长海建设。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是生态海岛建设的基础，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底色。长海县表示，将持续深化全域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实行常态化排查、动态化整改、长效化管护，健全镇村联动、全民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花园海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上周六张

0: 岛集团在大连山东路再添新地标，全国首家獐子岛北纬39度双品牌融合店正式开业，标志着獐子岛集团主副品牌协同发展战略迎来全新发展模式。獐子岛主品牌是深耕高端海参滋补品及树立的行业高品质标杆，副品牌涵盖高品质海鲜冻品、海鲜礼香、海味零食等全品类产品。獐子岛集团首家双品牌融合店的正式开业，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双品牌并肩前行铸就崭新起点，把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地道海珍带给千家万户，既是深耕高品质海珍品双品牌联动的实体落地，更是企业以初心赴新约、以品质迎未来的坚定宣言。来自獐子岛全国各地经销商代表、公司同仁以及市民消费者共同见证双品牌融合店开业的重要时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9月14号，长坎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坎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3.1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海域，水温均为 23.5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獐子岛海域，水温为 22.6 摄氏度，长坎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千分之 30.9。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举办。大连全市12个区市县及烟台市共13支代表队15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桨板接力、鱼式技巧、跟海分贝等特色竞赛项目，展示大连滨海体育振兴与长海海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2: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5: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6: 喂，把任务交代完了以后告诉国烟，明天晚上咱们俩再见面，到那个时候咱们再仔细的商议。周世贵走了以后，国烟呐，赶快的把这个小箱子里边的东西仔细地翻看了一番。这个小箱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啊？有这么几件啊，换洗的衣服，有几本书，另外呢，衣服下边有这么一大一小这么两张照片，大的有一尺，小个的也就是两寸生活照。

照片上边有字儿，是中央铁道学院第二届毕业师生留念，一尺多长，上边有100多人，有一半是日本人。看了看这个严飞呀，在左边第二排第七个，就是这个严飞。前边第一排坐着不少日本人，中间是个日本陆军少将。这个人是谁呀？不知道。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册子，打开这个小册子一看，是什么呀？中央铁道学院第二届毕业生通信录，第一篇第一名写着校长小林准。哦，肯定的，坐在中间的这个日本军官不是别人啊，就是这个铁道学院的校长小林准。另外下边还有什么副校长啊、教导主任啊、舍监啊、教员啊，哎，以及学生这些人名、通讯方法全都有。查来查去，在这个战务系这儿查到了严飞的名字。哦，然后再拿起这个小照片的这么一看，郭燕呐，吓了一跳。怎么？这是一个女人的照片，2寸的生活小照。就这位小姐长这个模样啊，不说郭燕，谁看了都得害怕。怎么？姑娘长得倒是瓜子脸，可惜下边宽上边窄，倒长着两道眉毛啊，是又细又短，一对窝瓜眼儿，塌鼻梁，这嘴唇那么一咧，他那么一乐，呵，露出了一嘴的碎芝麻牙，这个难看呐。郭燕心想，这个严飞为什么存着这么一位丑女人的照片呢？呵，按东北话说呀，这大麻猴子呀。哎呀，真有心把这照片给扔了，又一想还得保存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张照片还需有用，一样也不能够丢失。把这些东西又重新收好以后，郭燕静下心来仔细的想一想，组织上交给自己这个任务确实是非常艰巨啊。为什么？除去这个箱子里边的东西以外，对这个严飞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严飞他的政治状况、他的家庭状况、他的社会关系、他都有什么朋友都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也不清楚。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扮演这个严飞，如果说碰见认识自己的人、认识郭燕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不是严飞。如果说碰见严飞的同学，遇见认识严飞的人，一眼也可以认出来你是假严飞，这可怎么办呢？毕竟领导上把这样的重要任务交给自己，尽管冒很大的风险，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扮演好这个严飞，完成这次任务。周世贵同志说的特别清楚啊，正定车站离着我们根据地特别近，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出入根据地，是必经之路，是交通要道。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啊！不了解严飞没有关系，可以一边扮演这个严飞，一边了解这个严飞。只要我自己不心慌，我自己相信自己，别人又能够看得出什么来呢？对，于是郭燕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扮演好这个严飞。到了第二天晚上了，周世贵按照约定的时间

便来到柳德泰的家中，来到夹道小东屋，这把门这么一开启，这灯光往里边这么一看，周石龟啊愣了，怎么面前站着一个人，留着分头，戴着眼镜，穿着这么一身啊藏青色的西服，打着紫色的领带，丝线袜子，三接头的皮鞋擦得锃光瓦亮，鼻子底下留着人丹胡，倒背手在他面前这么一站，周石贵看啊，老郭，我是严飞，我就是严飞。哎呀，周石贵赶快上前握住他的手，老郭，你扮得太像了，你经过仔细考虑，我考虑过了，我知道现在我们对严飞了解的特别少，但是我在扮演他的过程当中，一边扮演我一边可以摸清他的情况。好，你有决心，我不但有决心，我还有必胜的信心，我肯定的能够扮演好这个严飞。好，组织上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既然这样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马上就要走。为什么这么急呢？敌人规定的，让这位严飞副站长在后天，也就是明天，要到达正定车站，要去报到。去晚了，会引起敌人的怀疑的。哦，你准备坐什么车走呢？坐哪趟车？我已经找到了特殊的车票。特殊的车票，对，在我被捕以前把我的东西交给柳德泰了，从老柳那儿我又把东西要过来了，你看这就是我特殊的车票啊。说着话呀，郭烟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名片来，递到周石贵的手中。周石贵接过名片，这么一看，上面写着大日本华北军运指挥部装甲巡道车第三联队联队长石渡甲子。这个人过去是小野给我介绍的，我们一块在丰泽原饭庄子吃过饭。这个石渡甲子跟我讲过，遇到什么事情，不管上哪辆巡道车，只要用他的名片全都管用，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跟他联系。哦，你准备，哎呀，这样会不会有危险？我想过了，如果说我坐别的客车反而会引起麻烦，我坐敌人的装甲车，敌人用装甲巡道车把我送到正定车站，敌人不会怀疑的。另外正定车站那一看，我坐的是敌人的装甲巡道车，特意把我送到正定车站，会给我这个严飞副站长脸上更加光彩，是不是啊？哎呀，你想的太周到了。什么时候动身的？我已经吃好饭了，就等着你呢，现在马上就动身。好，祝你成功。放心吧，请你转告组织。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通知你。什么事情啊？到了正定以后，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要在车站住，要住在正定车站的旁边那个小镇子里边有个悦来客店，住在那个客店里边，客店里边有我们自己的同志接应你。好，我记住了，住在悦来客店。对，这时候柳德泰也进来了，柳德泰已经给他准备好洋车了。谁的洋车？还是韩永安的。韩永安已经早把车准备好了。于是郭烟就提着个箱子，柳德泰、周石贵把他送出来，走到胡同口那儿，眼瞅着韩永安
阳城。

在这等他呢。郭燕上了洋车，冲他们摆了摆手，韩永安抄起车把就奔东边门过来了。来到东边门这个地方，郭燕告诉韩永安，小韩可以停车了。韩永安把洋车停下，郭燕下车。郭燕呐，一步一步的就往这东边门这个车站方向走过来了。老远就看见铁道上停着有巡道装甲车。郭燕心中暗想啊，十渡甲子会不会在这个车上啊？最好是十渡甲子没有在这个车上，就更好办了。对，我先过去。郭燕呐，迈大步冲着这个巡道装甲车就走过来了。也就是当他刚刚接近这个装甲车的时候，日本兵立刻喊开了：“站住！什么的家伙，不准前进！”郭燕停住了脚步，日本兵过来：“啊，我是来拜访一下你们十渡连队长。”“找十渡？”“是。”说着，郭燕呢，就把这个名片递过去了。日本兵看看那个名片，赶快上车，功夫不大，从车上边走下一个日本军官来，一看呐，是个小队长。这个小队长拿着个名片，对郭燕显得特别的热情，摇喜摇喜，车上请，车上请，就把郭燕呐让上了这个装甲车。上车以后，小队长一再跟他解释说，十渡没有在车上，既然拿出他的名片，那肯定就是十渡甲子的好朋友，我们可以热情的招待你啊！马上吩咐人准备饭，喝又有酒。他跟那个小队长啊，喝着啤酒，吃着菜，吃着饭，两个人就聊开了。上文书咱们说过呀，郭燕这个日语讲得特别好，跟这个小队长啊是越聊越亲热。小队长告诉他说，这车马上就要启动往南边去，路过正定车站，我可以把你送到正定车站。郭燕一听啊，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不正合适吗？小队长赶快命令人在车上多支了这么一张行军床，让郭燕躺在床上睡觉休息休息。郭燕也不客气，合衣而卧，躺在行军床上休息片刻。也就是说，这个巡道车路过保定车站的时候，就是这位日本小队长啊特意用电话跟那个正定车站取得了联系，要点啊，铁路上这个车要通过车站，能不能够停车，不能够停车得跟调度室要点，要时间。通过电话这么一联系，说到这个正定车站来赴任的严飞严副站长在我们车上呢，把他给送来了。正定车站听到这个消息呀，立刻答应可以在正定车站停车一分钟。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铁道巡道的装甲车开到了正定车站。车刚这么一停，郭燕提了个箱子就从车上下来了。下车的时候抬头这么一看，站台上站着不少的人，也有中国员工，也有日本员工，中间呢站着一个50多岁的穿着蓝呢子铁路制服，甭问呢，这就是正定车站的站长中村。中村这个人呢过去是个军人，把他调到了正定车站来当站长。正定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这个中村呢对铁路业务又不熟悉，他特别盼望着有一个

明强干的副站长赶快上任，把这个业务上的事儿全都接管过去，他好落个清闲。一听说这个消息，副站长来了，他能不高兴吗？立刻组织车站上的员工准备迎接这位副站长。严飞呀，一看站台上有人接他，特意的转过身来，呵，一看呐，就跟这位小队长这个亲热呀，两个人又是拥抱啊，又是握手。这中村站长在站台上看着呢，而且分别的时候，两个人还一再的摆手，撒尤那啦，撒尤那啦，嚯！然后这个巡道装甲车开走了，严飞就是这郭燕，穿过铁道上这个站台。中村站长赶快过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严飞也很客气，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两个人交谈说的都是日语，越说越亲热。这中村站长一看，给我派了个副站长，年轻有为，精明强干。哎呀，可把这中村站长给乐坏了。中村站长赶快的把郭燕请进了办公室，吩咐人立刻准备饭准备菜，热情的款待这位副站长。吃饱了喝足了，中村站长特意的又带着郭燕在车站里边各个地方吧，什么票房啊、行李房啊、货场啊，全都转悠转悠，都看一看。另外向大家介绍一番，这就是我们新上任的严飞，严副站长。今后大家一定要尊重严副站长，要听严副站长的命令，要听严副站长的指挥。郭燕跟大家也寒暄了一番，客气了一番，然后来到货场这个地方。来到货场这儿看了看，这个中村呢用手一指，货场旁边有这么一个大仓库。中村站长特意告诉郭燕，严站长，我对你讲，这个仓库是棉花仓库，不属于我们车站管，另外有守备队，不属于我们车站管，戒备特别的森严，你要记住，这个地方不是轻易可以去的啊。是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于是两个人呢又回到了站长室。严站长，你看你在哪里休息，车站里边你随便看哪个地方适合你休息。哎呀，中村站长，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我呢患有神经衰弱症，夜里边睡不好觉，稍微有点动静，我整夜整夜的休息不好。哎呀，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想离车站远一点，到镇子里边找家客店，我在那儿住下来，您看站长可以吗？有戏有戏，你得随便，你得随便啊，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这样，郭燕提着这箱子来到了正定镇里边，找到了悦来客店。郭燕呢也就刚刚的走进悦来客店，从里边跑出一个小伙计来。哎呦，先生，您是要住店吗？啊，我是要住店呢，有没有干净的房间呢？有啊，您等着啊，我给您找掌柜的去。功夫不大，把掌柜的给找来了。掌柜的一看他这个打扮，一定是有钱的人的。掌柜的人家是为了挣钱，一看见来这样的客人了，当然是热情招待呀。先生先生，您是打算在我们这客店住多长时间呢？啊，您是常住啊，还是打算着啊？我是这个正定火车站的副站长。哎呦，是啊，站长站长，呵呵，您是？我呢打算在你们这租这么一间房间，但是清净，一定要干净。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那么您这个吃饭是打算自己起火呀，是在车站上吃啊，还是在咱们客店里边吃啊？啊，中午这顿饭我在车站里边吃，早晚这两顿打算呢都在你们客店吃。这掌柜的一听啊，嘿，这可是来了常主户了，不单住我的店，而且呢这两顿饭都在我这儿吃。小二，有你啊，领着站长马上上楼那个最干净的房间啊，到那儿去吧，赶快去啊，一会儿我就上去。哎，是，您跟我来。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呀？啊，我叫丁小二，您就喊我小二就完全可以了。来来来，您跟我走，您跟我走，站长，站长，您跟我走。这丁小二在前边引路，噔噔噔噔噔噔上楼，郭燕跟着上来，来到楼上中间这个房间，小二呢把这门这么一推，郭燕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啊，这个房间规整的这个干净啊，有一张啊单人床，有桌子、洗漱用具、床褥、被子，准备的全都齐全，而且是窗明几净，特别的干净。您看还行吗？好吧，就这个房间吧。好，好，您先休息，您先休息，我马上给您打洗脸水去。一会儿功夫，掌柜的也上来了。小二，把这个洗脸水呀、漱口水呀，拿进暖瓶来，里边都是开水啊。您沏茶吗？您有茶叶吗？我有茶叶。好，我这都给您预备好了。伺候着过夜。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这个小二啊，把这饭菜都给端上来了，有饭有菜，用一个托盘儿。小二呢，冲着郭燕微微一笑，转身出去了。郭燕端起饭碗来，这么一看，啊，感觉饭碗底下呀，压着一张纸条。这纸条的字迹，郭燕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赵宁同志的笔迹。上边写着几个字：丁小二，自己人。郭燕拿起纸条这么一看，上边写着丁小二，自己人。哦，怪不得组织上嘱咐我想办法要住到正定城关的悦来客店，感觉丁小二这个孩子也是我们自己同志啊。郭燕呐，放心多了。等到第二天，郭燕又来到了正定车站，只见这位中村站长啊，兴致勃勃的手里拿着一封信冲他走过来了。严桑，你的信。郭燕觉得奇怪啊，我人刚来到正定车站，怎么书信马上就到了，是谁给我来的信呢？郭燕当时也没有看，顺手往兜里一揣。来到办公室以后，把门锁好，把这封信拆开这么一看，上面写着言非我儿，见字如面。啊，感情是言非他父亲给他的来信。仔细把这信看完了以后，是什么内容呢？郭燕这才知道，严飞的父亲名字叫做严汝莹，他呀是东北长春人，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伪满洲的新京。严飞他的父亲严汝莹是那儿的一个税务所的所长，就是为了巴结自己的上司巴结局长，非得要强迫严飞呢跟局长的女儿结婚。局长的女儿名字叫做丽仙，那个意思就是美丽的天仙。郭燕这才想起来，怪不得这个箱子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两寸的半身生活小照，就是那位丑女人像大麻猴子似的，哎，那个女人感觉这位啊就是那位美丽的天仙，叫丽仙。这个严飞是为了逃婚才来到北平读书，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他父亲一再的写信逼迫他赶快回家去完婚，
郭燕看完这个书信以后是左思右想啊，我到底写不写这个回信呢？按道理来说应当写一封回信，但是又一想，现在对严飞的笔迹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说模仿的不像的话，会不会给敌人留下破绽？干脆我呀来个避而不答，不写回信。反正满洲离政令隔着1000多里地呢，他也不会找到这个地方来。对，我就给他来这么一个避而不答。当然了，这个中村站长一看来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副站长，中村站长急不可耐的恨不得马上把这些战务工作呀全都交给这位严飞副站长。郭燕确实是对铁路工作非常的熟悉，没有多少日子，正定车站本来就是一个三等小站，把车站给管理的是井井有条，这位中村站长啊特别的佩服他。就这样，郭燕在正定车站整整待了有半年之久。当然了，郭燕心里边特别着急呀，怎么老家一直没有跟自己取得联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尽管现在组织上采取的是隐蔽精干的原则，但是组织上也应该跟自己取得联系啊，把自己放在正定车站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用处呢？哎，北平前门火车站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这一天呢晚上，郭燕吃晚饭的功夫，丁小二急急忙忙的来到他的房间。郭燕一看丁小二来了，就知道有消息了。丁小二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严站长啊，什么事情啊？老家来消息了，说明天下午2点钟让您到大佛寺那个地方，大佛寺大雄宝殿后边那个道座观音像前，老家来人跟您接头。是吗？接头的暗号是这样这样这样，您记住了，是明天下午2点钟。好吧，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去吧。于是丁小二呢就把郭燕呢吃完饭以后的碗筷全都给收拾走了。当夜无书，第二天早晨，郭燕急急忙忙的来到车站面见中村站长。见着中村站长，郭燕告诉他，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大好，有点感冒，我想呢休息休息，到医院去看看病。有喜有喜，你得休息的大大的啊，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到医院检查检查，治疗治疗。中村站长啊一再的催这个严飞，就是郭燕呐，让他赶快的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好好的休息休息。郭燕回到了悦来客店，吃完了午饭以后就奔往了大佛寺。正定这个地方虽然说地方不大，但是有不少的名胜古迹。大佛寺啊在正定这一片来讲是特别的有名啊。郭燕来到了大佛寺里边，四处看了看，就好像啊逛一逛寺院一样，走进了大雄宝殿。前边那供的是横式三佛，转到后边有这么一座道座观音。郭燕掏出怀表了一看，马上就到2点钟了，也就是郭燕呢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就听见旁边啊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郭燕赶快抬头这么一看，在自己面前出现的是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学生，个儿不算太高，中等个儿，匀称的身材，留着齐耳短发，长得眉清目秀。

上身呢是这个月白色的上衣，下边是黑色的裙子，白袜套，白鞋，手里边还拿着一本书，书皮上面有三个字，是秋海棠。这就是联络暗号啊。郭燕看得特别真切呀、啊。仔细再一看这个女学生，郭燕呐、是又惊又喜。怎么台湾也没有想到啊，这个人是谁呀、感情是方秋平。哎呀，他怎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呀？郭燕冲着方秋平微微的把头一点，方秋平冲他使了个眼色，郭燕就走出了大雄宝殿。方秋平离着他也就是两步来远，在后边跟随着，两个人就来到了康熙御笔碑亭这个地方，停住了脚步，看了看四下无人，方秋平低声地问他：郭大哥，你没有想到是我吧？啊，我确实没有想到是你呀、你的变化太大了，你的变化也不小嘛，你现在已经是正定车站的副站长了。哎呀，你为什么是这么一身装束呢？方大娘怎么样啊？跟你说吧，组织上早把我们娘俩接到根据地去了，我母亲在伙房里边帮助大伙做饭。哦，我呀也在根据地很好的学习学习。哇，现在你可是进步多了，那还得感谢你这个指路人呢。哎，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算是什么指路人呢？要感谢应该感谢组织，感谢党。好，我跟你说，这次组织上让我来找你主要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听一听你在正定车站的情况，听取你的汇报。哦，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通知你一下现在那个严飞的一切情况。严飞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你一定要把他的名字记住了。他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宋成文。宋成文，好，我记住了。另外，根据我们审问严飞的情况，这个严飞确实是非常靠近日本特务组织。哦，他伤害了很多我们的同志，当然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这些情况组织上让你千万要多加小心。好，我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清楚了，我们根据地药材跟医疗器械特别的缺乏，我们已经派出三名同志到天津去购买医药跟医疗器材，这三名同志明天很可能坐142次列车来到正定车站，组织上让我通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三位同志，要保证人和东西的安全出正定车站，只要一出了正定车站，马上由我们自己同志接应他们，保证能够连人带货回到根据地。哦，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了，我都记下了。好，现在我跟你说一说我在正定车站的情况吧。于是郭燕呢，简单扼要的就向方秋平讲述了这半年多的情况。方秋平听得特别仔细，全都记在了心中。两个人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时刻也不早了，方秋平告诉他说，我得马上转回根据地去，我得马上坐火车要离开这个地方。好，我不送你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呢，就听见旁边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严嫂严嫂。

子，你得说谎话的哟。郭燕跟方秋萍赶快扭头这么一看，什么人呐？感情是正定车站的站长中村，而且呢，还带着车站的这么一位事务员，已经来到他们的身边了。这位中村站长干什么来了？感情这位中村站长啊，还是个佛教徒。尤其自打这位严飞严副站长来到车站以后，他把站务工作全都交给这副站长了。他倒是放心呐，每天呐，哎，不是念佛呀，就是念经啊，接长不短的，要来到大佛寺这个地方，要来拜佛来。今天呢，兴致勃勃的，而且呢，他还带着这么一个事务员，拿着照相机，还给他照相。他也是走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了郭燕了，他也看见方秋萍了，所以他哈哈大笑，严嫂，严嫂，你这说谎话的哟，你不是感冒，你的女朋友的谈心的哟啊！郭燕呐，赶快过来解释，中村站长，这不是别人，这是我的表妹。表妹，好好好，表妹，来来来，我们合影，我们合影，照相的干活啊，我们合影。到这个时候了，没有办法呀。方秋萍想回避躲也来不及了。郭燕冲他使了个眼色，照相就照吧。于是啊，这位中村站长也不客气，往中间这么一站，左边是郭燕，右边是方秋萍，那位事务员拿起照相机来，啪，就给他们照了这么一张合影。相也照完了，这位中村站长看看郭燕，看了看方秋萍，表妹的不是我的名牌，未婚妻的干活，未婚妻的干活，表妹的不是，是你的未婚妻。方秋萍啊，脸这么一红，借这个机会喊了一句：“中村站长，你真爱开玩笑！”哎，显得特别害臊，一转身，赶快的借这个机会跑了。于是啊，郭燕跟着中村站长一块儿又回到了正定车站。郭燕到了晚上，又回到了悦来客店。郭燕是左思右想啊，真没有想到方秋萍进步这么快，而且方秋萍呢，一再的向他传达上级的指示，一方面告诉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现在我们的原则就是隐蔽精干，要积蓄力量，准备着要和敌人做持久的斗争。另外，方秋萍不是向他传达了上级指示了吗？就是明天142次列车上边有三位自己的同志坐火车要从正定车站出站，是购买医药跟这个医疗器材的，三个人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五个行李包，把这个特点都告诉他了。郭燕心中暗想啊，正定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三等小站，在这个地方上下车的旅客本来就不多，而且现在敌人检查的又是如此的严格，又是警察又是宪兵，想什么办法能保证这三位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连人带东西要安全的送出正定车站呢？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郭燕也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来。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了车站，郭燕心想啊，事情既然这样，只好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万也没有想到，他刚来到车站，就有人呐，马上给他送来这么一份电报。郭燕一看这电报，
那真是喜出望外。

上这些旅客都特别惊慌啊，马上下车就往铁路两旁的瓜地跑去了。由于有人呢在这个瓜地里边吃了不干净的瓜果了，等回到车上以后是上吐下泻，车上边是污秽不堪。这个电报就是告诉他们，这个车来到正定车站的时候要停车12分钟，请正定车站做好一切准备，要打扫列车，就是这么一封电报。郭燕看完这个电报以后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呀，敌人给我留下了可乘之机，我应该很好的利用。郭燕拿着电报急急忙忙来到站长室，找到了中村站长，把这个电报交给了中村站长。中村站长本来就是个军人出身，接过电报这么一看，中村站长的火立刻就大了，心想这些当兵的这不是草木皆兵吗？太丢大日本皇军的人了，真可耻，非常气愤，马上把车站上的主要的这些员工都给召集过来，来到会议室开会，得想办法呀，得想那个紧急的措施啊。列车只是在正定车站停车12分钟，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要清扫列车。中村站长一看这些人全都到齐了，中村站长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讲，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士兵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真的被大日本皇军丢人。现在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诸位，请大家赶快拿出措施来，想出办法来。也甭管是中国员工啊，还是日本员工，一个个都瞪着眼睛看着中村站长，没人发言。郭燕赶快起身，站长，事情已经发生了，您再生气再着急也不管用，现在来了电报了，让我们赶快采取紧急措施。不过这件事情呢，我们既要动作快，当然了这件事情还特别的危险。危险？有什么危险？哎呀，据我了解的情况，车上边这些旅客又吐又泻，很可能患上了传染病，是虎力拉。这郭燕呢，虎力拉这仨字刚这么一说出来，包括中村站长在内，一个个眼睛也直了，脸色就都变了。怎么？自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他们有不少人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虎力拉这个传染病上面。据说这种病特别的厉害，只要是一受传染，哎，很可能就会丧生，就会夺取人的生命。这些人简直谈虎变色呀，一听说是虎力拉，中村站长啊瞪着眼睛看着郭燕，严四啊，严四啊，你弟经验大大的，你弟经验丰富，你弟主持这项工作。郭燕心里话，你让我主持那就全好办了，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不这么说呀。哎呀，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也特别危险，我看还是中村站长您亲自主持。不不不，还是你亲自主持，我知道你的经验大大的，你的经验丰富，你来主持，你来主持。而且旁边坐的这些日本员工都一再表示啊，严站长你主持，严站长你得主持。郭燕看出来了，这帮全是怕死鬼啊，既然你们非得让我主持，哦，既然这样的话，中村站长，我呢是不是请我们的员工全都回避一下，为了安全起见，我找一些苦力的干活。姚喜，姚喜，你得亲自的主持，带领苦力赶快的清扫，一切的办法通通的听你指挥，你来指挥。就这样，这会议就算散。

国宴呐，赶快来到货场，叫来这么几位红帽的搬运工人，跟他们嘱咐了一番，用这个牌子车呀，拉来了不少石灰。哎，在这个车站站台上边吧，到处撒了不少的石灰。然后呢，又从医院呢借了几个喷雾器，里边搁点来索。这列车这么一进站，哦，郭燕带领着人呐，赶快的消毒啊，连车上带车下足这么一喷这个来索儿，郭燕两只眼睛就看着呢，哎，那边来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五个行李包，嗯，肯定这是自己的同志。

0: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 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哄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4: 点我，点我，
11: 点我，点我。
14: 番茄牛腩，
11: 香酥鸭，
14: 牛虾仁，
12: 蒜蓉菜心。
11: 哎呦，你别压着我。
15: 吃吃吃，别停啊！
1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1: 那打包吧。
1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9: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0: 第338集，为寿王妃。杨玉环脸容屏息静气，然后挥手一拨，美妙的琴声顿时响彻堂内。杨玉环所奏为古琴曲，名为高山流水，其未弹全曲，仅奏流水一节。琴音中可闻那汹涌的波涛，咬身的山林及悲啼的鸟群，深远悠扬。杨玉环未看曲谱就可信手奏出此曲，可见其对琴艺及曲谱极为谙熟。武惠儿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一直待在侧室，透过门缝观看杨玉环的一举一动。他看到杨玉环挥手拨了一把，然后将那只浩若冰雪的纤手掷在空中，知道此曲已然结束，遂目视女儿出去，将外面二女引走。贤宜公主推开侧门，拍手笑道：
21: 好呀，果然妙手妙曲，我听得入迷了。
20: 杨玉环不知侧室有人，顿时愕然起身相迎。杨回的妹妹笑道：
22: 姐姐，此为公主，还不参见？
20: 贤宜公主上前，一手一个牵起二女，说道：
21: 参见什么？哪有如此多的虚礼？走吧，我们到前面堂中说话。
20: 武惠儿眼观三女不出门外，转对杨回笑道：
23: 回儿，你的眼光不错，这个玉环甚称我意，就是她了。
20: 武惠儿回到宫中，令人唤来高力士道：
23: 高将军，请你先转呈圣上，再知会宗正寺，这寿王之妃就定为杨玉环吧。
20: 高力士系皇帝亲信之人，武惠儿日常对他相当客气。寿王妃的人选既定，宗正寺就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的程序依例行之，然后就是隆重的册妃仪式。 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家妇女和亲戚们皆集于杨家。杨玉环如此平步跃入龙门，实为他们莫大的喜事。杨玄角最为兴奋，杨女成为寿王妃，此为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他又知道寿王系时有皇后之时的武惠儿所生，那么自己也就从此攀上了高枝，不日之内自己的从七品至位肯定会成为历史。李隆基极其重视这门婚事，派出李林甫和黄门侍郎陈希烈为正副侧妃使。时辰刚交及时，就听鼓乐声由远及近，杨玄角率家人迎出门外，就见李林甫与陈希烈在仪仗的护拥下款款而来，二人还随带一帮使者、持节者、点谒者、赞礼者、持策案者等人。他们入宅后各就各位，女相者将杨玉环从侧室中引出，一应繁文缛节之后，使者开始宣读皇帝册书。
0: 为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淤溪树平重化，必正捆围，既得协归，允资一折。而河南府事曹参军杨玄角长女，公府之门清白流庆，淡中翠美，含章秀出，故能挥范速成，柔名自远，修明内战，书问外招，是以选集名家，立资藩国，世光点策，比业规谋。今前使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耳为寿王妃，而其敬宣父道，无忘母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甚于。
20: 使者读完，女相者将杨玉环引至于前，接过册书。杨玉环自这日起就成为寿王妃了。杨玉环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就成了寿王妃，然嫁入皇门终为好事，其心间就充溢着幸福兼有期盼之意了。再过一月，杨玉环在经过亲迎、同牢、妃朝见、婚会、妇人礼会、享丈夫送者、享妇人送者七项礼仪，终于入寿王府，与李瑁生活在一起。妃朝见之时，李隆基与武惠儿一起接受了李瑁和杨玉环的拜谒，李泌先人退出。李隆基此前多闻杨玉环之名，今日方才初次会面，他笑对武惠儿道：
1: 惠儿眼光果然不差，

0: 此女含章秀出，堪为帽儿之妇。
1: 吴慧儿一笑置之，心意切然。李隆基又道，
0: 只是此女体态纤然，稍显单薄了些。
2: 陛下难道不懂吗？女儿成为妇人之身，她其实自会体态日渐丰满呀。
1: 二人相对而视，会意一笑。李隆基现在十分关注边疆之事，对有军事之才的人物也十分注意。司农卿黄甫为名，昔年任左卫郎将之时，曾上书谏言与吐蕃和好，并出使吐蕃取得成效。黄甫为名自幼与忠王李想为好友，比李想与王忠嗣要年长数岁，三人读书会武，思议甚好。李隆基认为黄甫为名之长在于军事，需让他到边疆历练一番。某日致授黄甫为名为河西节度使，原河西节度使牛仙客转授朔方节度使。黄甫为名到了凉州之后，在河西节度副使王忠嗣的陪同下，逐个视察了营房与仓库，惊奇地发现牛仙客果然名不虚传。只见营房整洁有序，库房中粮食盈满，诸般兵器虽置满仓库，然整齐有序又清洁如新，大约是经常擦拭的缘故。黄甫为名叹道，
3: 牛大使亲勤如此，那些动辄伸手要钱的边将何以为堪？有将如此，实为国家福祉。
1: 王忠嗣也赞道，
4: 牛大使日常行事皆依令事，不敢有逾越，其清廉也就罢了，对圣上赏赐的财物皆减封不起，不敢挥霍享用啊。
1: 黄甫为名又赞了一声，回衙后将牛仙客的事迹写成一书上奏皇帝。李隆基越罢也是大为赞叹，又虑黄甫为名言过其实，遂派刑部员外郎张立贞前往凉州查实。张立贞自凉州返回洛阳，就在朝堂之上将复合情况禀报李隆基。
5: 陛下，黄甫大使起初的奏书句句为实，臣奉旨查看了所有营房与仓库，与奏书中的描绘并无差别之处。
1: 李隆基闻言大喜，说道，
0: 好啊，武将能征善战，视为本色，然多失于理财。这个牛仙客能战又清勤如此，似这种人那是少之又少啊。哎，只是让朕不知该如何赏他了。黄甫为名的奏书上说，牛仙客竟然将朕所赐之物继续封存，朕就是再赏财物有何用处？
1: 坐下群臣闻言不禁莞尔。李隆基仰头说道，
0: 啊，该如何赏这个牛仙客呢？朕要好好想一想。张青啊，可你致书一道予以褒美啊，这黄甫为名不掩其功，也需张扬。
6: 是。
1: 第339集，捉牛仙客。朝会散后，李隆基留下张九龄与李林甫，欲继续说牛仙客的事儿。李隆基叹道，
0: 牛仙客为武将之身，岂能理财如此，行事皆依朝廷令事。朕以为此人有出将入相之能，二卿以为如何？
1: 李林甫瞧了张九龄一眼，当然不先说话。李隆基的话已然很明白，即是欲重用牛仙客。李林甫对牛仙客没有恶感，因为牛仙客与李林甫的出身大致相同，且牛仙客为人谨慎，遇事以避让为先，与之相处最为省心。张九龄与李隆基说话之时，向来不看李隆基的神色与口气若何，一贯由着自己的思路说话。

0: 他当即答道：
1: 陛下，牛仙客之清琴，
2: 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3: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0: 第340集，君臣嫌隙。第二日的朝会之上，群臣奏事大致结束，李隆基言道：
1: 褒美牛仙客与皇甫为名的制书已经颁发，但朕还觉得稍显单薄，可封牛仙客为陕西县公，加十封300户。
0: 张九龄闻言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皇帝昨日似乎已接受了自己的谏言，为何一夜之间就变卦了呢？按说李隆基刚才所言没有一点与群臣商议的意思，所谓君言为重，又是当殿说出，身为中书令的张九龄应该依旨意行事才是，然若顺从圣意而为，就不是张九龄了。他闻言出班，坚持反对牛仙客封爵。李隆基冷冷说道：
1: 张庆，难道什么事儿朕都要依着你才行吗？
0: 这句话已然说得相当刻薄，甚至有厉言斥责张九龄有越位之嫌的意思了。张九龄无动于衷，依然不依不饶地说道：
1: 太宗皇帝说过，自古以来民为重，君为轻，则朝廷大政须依圣贤道理而行。
0: 张九龄如此当殿顶撞，李隆基感到在群臣面前失去了颜面，一时怒火难抑，遂讥讽道：
1: 哼，你以为牛仙客没有门籍，那么张清又是何门阀出身？
0: 张九龄闻言一愣，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说话，即使讥诮张九龄并无望族血统，为何要苛责他人呢？这句话又比上句话更加刻薄，若为识趣之人闻皇帝此言，应默默退回朝班最好。然张九龄并未退回，又前行一步跪下说道：
1: 臣确实生于荒远之地，且家世微贱，而牛仙客为关中之人，有祖印可恃，然陛下能着臣建台阁掌官号，牛仙客却为何皇一使者，其目不识文字，若将大任于他，臣以为不宜。
0: 李隆基心中怒火更炽，本想再加呵斥，然他毕竟有隐忍功夫，知道史官在侧，若自己再与张九龄纠缠下去，传之于后世定有失威仪，于是他强按怒火说道：
1: 张九龄，牛仙客之事就如此定了，你退朝之后速速拟旨，你若有想不通的地方，我们可以私下再谈。退朝。
0: 李隆基不等张九龄回答，也不待张九龄起身，自顾自起身离去。李林甫下衙回府，一个人在庭间沉思发呆，家人知他此时正在思索大事，皆不去打扰。眼前的那盆牡丹花经过秋风之后，花叶早已凋尽，仅剩下壮硕的枝干犹在抵御日甚一日的寒风，待来年再吐芽绽放。李林甫眼睛瞧着花枝，暗自想到，人其实与草木一样，其繁茂与枯萎的时光皆有一个前奏，那么张九龄现在为何季节呢？一个很明白的事实，即使皇帝与

0: 张九龄之间的裂隙在逐步增大。然能判断大事的李林甫异常清醒，皇帝此时尚未有舍弃张九龄的念头，欲速则不达，自己还应韬光养晦，断不敢贸然出招以致前功尽弃。那么能使张九龄彻底垮台的机遇在何处呢？李林甫不知道，但他相信一定会有的。如此就慢慢地等待机会吧。李林甫思念至此，忽觉有些饥饿，抬步向堂中走去。吉温依旧为李林甫的门客，此时他已成为李林甫最信任的亲信。侍立一旁的吉温看到李林甫挪步，急忙小跑至其身后禀报道：
1: 大人，萧炯已等候多时了，让他入见大人吗？
0: 李林甫闻言脸现厌憎神情，说道：
2: 哎呀，真没眼色，没看到现在是饭点吗？先让他候在那里，我用完晚饭再见他。
0: 李林甫知道萧炯的来意，萧炯刚刚由户部侍郎之职改授为齐州刺史，当初萧炯被授为户部侍郎还是得李林甫之见，奈何此人太不争气，吏部考功甚差，加之刚刚闹了一场笑话，由此备受外任。萧炯的门第相当显赫，其为南朝梁国萧衍的后裔，属昭明太子萧统的一支，为当时的名门望族。萧氏向以文学传家，如萧统就编撰了《昭明文选》，萧炯却没有这项爱好，自幼不学无术，长大后靠门第印官而已。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是他们出身与经历大致相同，萧炯与李林甫聚在了一起。如今李林甫为相，得其所见，萧炯由此被授为户部侍郎。某一日，萧炯赴喜宴，与朝中官员在厅间闲坐等候，恰巧萧炯坐侧放有一本《礼记》，萧炯左右无事，将之取过来诵读。读了片刻，口中忽然诵出征长服烈四字，就听四侧响起了一阵轻笑。萧炯不知何故，急忙住口不念，并抬头观看，就见周围多为一片奇异的眼光。一人从座中立起身，走至萧炯面前，微笑着问道：
3: 啊，萧侍郎刚才诵读的挺好，只是周围声音有些嘈杂，刚才数据未闻清楚，烦请萧侍郎再读一次。
4: 可恶，燕座成有令，萧炯敢不遵从？
0: 萧炯于是低头又念了一遍，周围笑声又起，比刚才更加响亮。萧炯不明何故，脸现迷惑之色。那严左丞谢道：
3: 萧侍郎果然读得好，挺之深谢了。
0: 此人名严挺之，即是当初在太原向李隆基奏报王毛仲思索假账之人。李隆基后来念其功绩，擢其为刑部侍郎，即至张九龄为中书令。张九龄与严挺之秉性相似，二人私谊又好，张九龄遂荐其为尚书左丞，并兼之吏部选拔之事。李隆基当即准奏。原来《礼记》原文为征长服腊，意指四令时节，萧炯估计不识腊字，将之读为烈字。严挺之等人多为科举出身，对礼记诸章实在谙熟无比。萧炯读后，他们马上意识到了错误。严挺之起身细言，让他再读一遍。萧炯不知是计，由此笑料更大。萧炯从此又得了一个服烈侍郎之雅号。更有好事之人揶揄道：本朝上有弄璋宰相，下有服烈侍郎，看来他们冠号在山林中穿行狩猎了。第341集，萧炯外任。却说李林甫吃完晚饭，又独坐萧时一番， 方让吉温将萧炯换过来。萧炯不想离开京城，此次来意就是央求李林甫帮他想想办法。李林甫听完萧炯的倾诉，许久未吱声，继而呵斥道：
2: 哎呀，你好好去参加喜宴，无非吃饭喝酒而已，偏要去诵读什么礼记？你的文采很好吗？啊，哼，那帮人自幼习书，在他们面前读礼记，你岂不是班门弄斧吗？
0: 萧炯低头听训，心中却不以为然。哼，我不过读错了一个字，李大人您呢？那幅弄章之字挂在江渡中堂何止一日，岂不是比我丢丑还要大吗？他想到这里愤然骂道：
5: 这帮人太可恶了，不过多识几字有何张狂之处？
2: 哎，罢了，不要再纠缠这件事了。与读书人打交道，唇枪舌剑，你是无论如何也斗不过他们的。即便你当时占了一些便宜，然笔杆子攥在他们手中，千秋万代之后，终归是你遗臭万年。
5: 李大人，这件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2: 朝廷授书以下，又无过硬的理由，如何再搬过来？张九龄语言挺之，让你出任齐州，人家未提你的服劣之事，源于你的考功太差，且京官外任向为皇帝提倡，就是到了皇帝面前，这样的理由也很过硬。
0: 其实李林甫不知，严挺之兼之吏部全选之事，某一日对张九龄说：张公无法制止弄张宰相，难道也能容忍服劣侍郎吗？张九龄遂以考功为由将萧炯改任，则萧炯出为外任还是源于服劣。萧炯道：
5: 下官知道，下官之所以有今天，皆是那个好事的严挺之撺掇张九龄的结果。
0: 此前京官放为外任的时候，往往在制籍上稍稍升一些以为安慰，萧炯原为户部侍郎，是为正四品下，而齐州为下州，刺史也为正四品下，看似为平级调任，实则有贬官的意味。
2: 唉，你还是先去就任吧，将来再寻机会。人在备孕之时，多静少动，为其主旨。你此去齐州，许勤于政事，最好不要多说话。
5: 是。
0: 萧炯躬身答应，然意犹未平，狠狠说道：
5: 我与严挺之有何冤仇？他为何要平白无故害我前程？哎，李大人的训诫，下官定会铭记在心，然这口气终究难忍。
6: 你能不能忍住，事关你想成事或是坏事。你若想图一时痛快，大可效匹夫之行前去辱骂一番，此于事有何补呢？萧炯啊，世间要隐忍的地方太多了，你这点小错又算得了什么？
0: 萧炯见李林甫大发感慨，一时难明其意，只好应了一声。李林甫又笑了一声说道：
2: 你此去齐州为任，其实很好啊，如此就在京城无声无息，你那服劣之名说不定数月之后就会被人们淡忘了，如此一来你就处于暗处，那严挺之就居于明处。
0: 萧炯有些不明白。
5: 暗处？
2: 对啊，那严挺之在明处，他若有过失，你大可进行点评嘛。
5: 严挺之难道会有过失吗？李大人，此人除了说话难听一些，下官确实瞧不出他的过失之处。

0: 他难道没有过时之处吗？他现在没有，并不意味着他将来没有。萧炯啊，言挺之身处要位，他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吗？啊，对了，你说他说话难听，这许是他犯错的根源。
1: 严挺之将弄璋宰相与符猎侍郎连在一起笑谈，李林甫也有耳闻，他内心里也早对严挺之恨得牙根直痒。裴耀卿这两年忙于漕运之事，经常到各地奔波，很少回京，如此殚精竭虑，终于使运粮关中有了起色。南方所产之粮经运河运到洛阳，其间通行无阻，运价甚廉。其最艰难处即是三门砥柱一段，这里水流汛急，舟船易破，几乎无法通行。高宗皇帝显庆年间，朝廷征6000余人在三门山凿石开山，修山路以通牛车，将水运改为陆运。然如此一来，其运费昂贵也就罢了，运量却受到限制，每年最多能输入关中之粮约50万担，远远不敷关中使用。裴耀卿亲自在三门山附近踏勘多次，最终采用了沿河设仓、逐级转运、水通急运、水系变址的办法，即在三门砥柱东面置集金仓，西至三门仓，又于三门北山开山路18里，漕粮运至集金仓后，改为陆运绕过三门险滩，储入盐仓，再用船运至太原仓，最后经黄河入渭水，漕粮即可输入京师。如此一来，每年可输入京师漕粮200余万担，并节省运费10余万民。李隆基听完裴耀卿的禀报，龙颜大悦，放声大笑道：
2: 好好，从此以后我看谁还敢讥谄为竹粮天子。裴卿居功甚伟啊。张卿李卿，朕该如何酬劳裴卿啊？
1: 裴耀卿躬身答道：
0: 臣忝为侍中，这些年未属朝政之事，仅仅忙于漕运之事。漕运虽有小成，毕竟有愧职守，陛下若不斥责微臣，则已足矣。
1: 张九龄衷心赞道：
3: 三门险滩向为漕运最艰难之处，此前多少人想了无数方法，依然难走其效，裴侍中今依地势，乘巧思而去难题，时有李冰见都江堰之同工之妙。陛下，裴侍中方才说话太谦，臣以为可颁制书褒奖。
2: 啊，颁制褒奖却为惠而不费之事，然天下之人会不会责朕过于吝啬呀？
1: 随着国势渐旺，府库财货日积，李隆基如今赏赐之时，手面甚阔。李林甫此前与张九龄一起面君时难闻其声，现在似乎话语也多了起来，躬身说道：
4: 啊，裴侍中此举使朝廷每年节省运费10万余民，其功莫大焉。
1: 此话藏头露尾，既顺李隆基之意，又顺势捧了裴耀卿。李隆基道：
2: 该如何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

0: 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
1: 向海而

用上千亿刹那和你铸造着命分，天应比我们更加兴奋，沿途如风雨

0: 想抓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1: 与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

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7000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70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

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十七岁，林志颖以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在娱乐圈成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了大江南北，绰号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十七岁看起来青春年少的他，其实已经出道十六年了，而他的这首《十七岁的雨季》不知陪伴了多少朦胧恋情的成长。1992年，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

魁伟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

精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补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平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海风、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好人、好景、好地方。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长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3: 好的，那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

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线已

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

0: 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大王，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学。

牛奶了。

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

0: 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3: 是是是，
0: 对不
3: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桶
1: 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我的安乐泰，人一定要热爱些什么，才不至于被这无聊的生活所吞没。我们的肉身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活，而我们的精神需要的是山川、河流和自由。我们怎可以一生的忙碌，只为了喂养一副已经衰老的躯体，却从未珍惜那与我们相伴至死的灵魂。人生应该是旷野，不是轨道，让精神像青草一样呼吸着、生长着。家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7: 第115集。侍卫长向总参议吴炳仁禀报，
8: 总参议，刚才我们已经审过了，那个连

0: 坚持说自己就是孙中山的信使。
1: 吴炳仁说，
0: 哼，那他就是个疯子。对，可能真是个疯子。太好了，去查清他是个疯子，说的一切全是胡言乱语，就这么定案，先送太原府大牢，再报高等审判厅。
2: 侍卫长道，
0: 万一这个女人不承认自己是疯子，别人也认为她不疯，事情就不好办了。
2: 吴炳仁想了想，看他一眼，
0: 那你认为该如何处置啊？
2: 侍卫长说，
0: 快刀斩乱麻，一枪崩了算了。
2: 吴炳仁摇摇头，
0: 一枪崩了容易，可现在谣言不断，杀了他别人还以为是大帅要杀人灭口呢。照我说的话去做，我们自己首先要上下统一口径。一个女人因为婚姻不遂发疯了，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使，要见大帅，没见到就被我们抓起来了。啊，你们审这个女人的时候就这样对她讲。
2: 侍卫长说，
0: 她不会承认的。
2: 吴炳仁叫了起来，
0: 疯子怎么会承认自己是疯子呢？越不承认越证明她疯得厉害。
2: 他匆匆收起那封信要走，侍卫长又拿出了另一封信。
0: 啊，刚才外面还传进了一封信，乔永济写给大帅的。
2: 吴炳仁皱眉，接信拆开看一遍。
0: 这个人真是奇怪，天下人都说他成了袁世凯的人，居然还写这样的信给大帅，哼。
2: 他一点点将信撕碎，大步离开。直到半夜子时，应济才带应文飞马赶回太原城山西督军府外。二人正在观察动静，应文忽然捅了应济一下。
0: 大哥快看。
2: 应济向前看去，只见督军府辕门大开，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着三辆轿车从辕门内冲出，驶上大街。应济身边不远处忽然窜出几个黑衣人，瞠目看这个场面。应文机警，悄悄将应济拉进暗影，就听见有人开口道，
0: 这深更半夜的，他们要去哪儿啊？
2: 一身黑衣的金宝现身开口道，
0: 跟上。
2: 众人跑步跟上去。应济应文从暗影中现身，应文说，
0: 大哥，阎锡山深更半夜离开了督军府，这是要去火车站，刚才那些是金民政党的人。
2: 应济想了想，
0: 我们也跟上去。
2: 二人悄悄拉马跟上，赶到火车站，发现站里站外已经戒严，大批士兵守住车站出入口，堵住所有乘客。金宝挤上前对一军官亮明身份，
3: 本人是太原警备队队长，我要进站去。
2: 军官却掏枪顶住他的脑袋，
3: 我们大帅乘车去京城治病，这会儿车站戒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进去。
2: 金宝怒道，
3: 你好大胆，竟敢！
2: 军官不容他说下去，就开始一点点的抠扳机。
3: 火车马上就开，你是等一会儿活着进去，还是想现在就死？
2: 金宝好汉不吃眼前亏，连连后退几步。应文拉应济离开，低声道，
0: 大哥，阎督军原来是要去京城治病。
2: 应济突然松了一口气，
0: 啊，走，太原府没事了，阎锡山不会参加二次革命。
2: 应文问，
0: 那他呢？
2: 应济说，
0: 连华山社去乔家堡的路，想见我并不难，他不想见我，我想见他也难。
2: 应文拉马过来，二人驰走。已经过了半夜子时，乔家内宅依依仍在声嘶力竭地挣扎，汗水浸湿了全身。景清和几个年老男人聚集在后德厅里团团打转。侯妈又跑了进来，哭道，
4: 各位东家，这可怎么办呢？大奶奶生到这个

0: 点了，还是生不下来。接生婆什么办法都用了，自己说她没法子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听说应季已经回到太原了，怎么还不见回家呀？他不惦记我们这些人就罢了，连他媳妇要生产了也不惦记吗？哪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啊？
2: 景清话音刚落，转眼李妈又跑进来，进门就哭：“
0: 哎呀，各位东家，再迟了，我们小姐和肚子里的孩子就没命了！”
2: 众人嚷嚷起来：“
1: 哎，要不到县城请西医吧？”哎呦，深更半夜的，就是请西医也要到天亮才能到啊。
2: 景清说：“
1: 哎呦，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吵了，这我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办法呢？那顺子也不见了。”
2: 小顺应声跑进来：“
1: 东家，我来了。”
2: 景清一把抓住他：“
1: 你快替我们想想办法啊，应季媳妇难产要死了，真要是不行，你就早点替她准备后事，再给太原府打电报找应季，不管他在哪儿，都要快点回来给他媳妇办丧事儿。”
2: 李妈听了哇一声大哭起来：“
0: 东家，你说什么呀？我们小姐还没死呢，你就要给她办丧事了，这是长辈应该说的话吗？你们乔家人不能这样待我们，要这样我也不活了，我跟你们拼了。”
2: 他从地上爬起，一头朝景清撞去，众人七手八脚地拉住他。景清大叫：“
1: 哎呀，猴子，还不把这个疯婆子拉走。哎呦，这个家真是要败了，什么都不顺呢，这生个孩子也这么难呢。”
2: 猴妈和小顺将大哭着的李妈拖出去。乔家内宅里，虚弱至极的依依睁开眼，身边已经无人，她虚弱地喊：“
0: 人呢？还有人吗？”
2: 困得倒在床下的喜凤一惊爬起：“
0: 小姐，你醒了，喜凤在呢。”“他们都去哪儿了？都没有心，他们心里全是病。”
2: 依依道：“
0: 喜凤要是死了，床头下面有封信，帮我寄给他。”“小姐，你不会的，小姐今天天下菩萨保佑，福星化吉，一帆成祥。”
2: 依依说：“
0: 我们家的女孩子因为难产已经死掉三个，我就是这样死了也不稀奇，只是应季，你死了就不能履行对阿莲的承诺了，我做不到了。小姐，不要说死，喜凤害怕。”“
3: 喜凤，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处花园，百花盛开。我梦见了我过世的娘，她问我这里面好不好，我说好，他说你觉得好就来吧。忽然间就剩我自个儿了，就醒了。醒了我还在桃花眼里，我知道这是我娘来接我来了。最奇怪的是，我还看见了另外两个人。小姐，你还见到了谁？”“我见到了后德厅正墙上挂着的智英爷爷，还有我的奶婆婆卢玉汉老人家，他们也在那里对我招手，说孩子来。”

0: 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呢。
1: 小姐，你别说了，我害怕。
2: 依依目视着房顶，眼中有泪，却闪烁着欢乐的光。
0: 媳妇，我真的不怕，我真喜欢那个地方，我这一辈子真高兴嫁给了他，我不后悔，我好有福气。唯一让我难过的是不能陪他走到老，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把那封信寄出去，里面还有那个信物，那个玉佩，告诉阿莲我对不住他这么年轻就走了，要求他回到燕静身边，把责任接过去，替我照顾他一辈子。我当初把印记从他那里夺过来，现在我只能把它还给他了。
2: 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依依大叫一声，李妈、侯妈及接生婆听见了都跑进来，众人知道不好都哭了。太原府通往乔家堡的官道上，应季和应文的马在狂奔。应文喊：“
3: 大哥，慢点儿，这么跑马受不了了。”
2: 应季让马慢下来，一匹马及马上人很快就从二人身旁疾驰而过。应季一惊：“
3: 莲花，是不是莲花？”
2: 马上人继续纵马前驰，应季大叫：“
3: 是他，追上去！”
2: 他奋力打马追赶，拦住了莲花的马头。
3: 莲花，我知道是你，我是乔应季。
2: 莲花走不脱，扯去脸上的黑纱。
1: 怎么又是你？闪开，让我走。
3: 燕西山离开了山西，我知道你也会离开。果然想对了，我要问你，见到严大帅了吗？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的安危啊？
1: 你闪开。
3: 莲花，这不是去风陵渡的路，这条路直通黄河东岸，你离了山西不回江南，这是要去陕西吗？
1: 闪开，你听见了吗？
3: 你还要去联络陕西的同志？这么说二次革命真的为期不远了吗？
1: 不，我去陕北找我的一个亲人。
3: 你撒谎。
1: 乔应季，这会儿有没有二次革命和你以及阎锡山还有关系吗？你闪开。
2: 应季一惊，
3: 阎锡山拒绝参加二次革命了。
2: 莲花意识到自己失言，拨马又走。
3: 快回答我，莲花，二次革命真的要开始了吗？
1: 你早就不是革命党了，凭什么回答你？闪开！
3: 凭我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凭我是个爱国者。如果我没有猜错，二次革命真的已经箭在弦上。我请你马上回江南报告孙先生，眼下的天下形势不是辛亥年，革命党早被袁世凯分化，此人接二连三的刺杀本党的中间分子，是为了刺激南方的同志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他好趁机以平定叛乱的名义将我们的人全部消灭，我们不能上当啊。
2: 莲花不愿跟他多说。好了，你的话我听到了，会向中山先生报告的。
1: 闪开。
2: 他终于撞开应季的马头疾驰而去。应文催马过来：
3: 大哥，他走远了。
2: 应季看着莲花远去，拨马回头，又向乔家堡疾驰。乔家堡村头，小顺赶着车驶出，正遇应季应文纵马驰来。小顺停车叫道：
3: 东家，你可回来了。
2: 应季勒住马：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东家，快回去吧，我去县城请杨大夫，大奶奶难产，已经生了一夜了，连剩下的话我都不敢说了。
2: 应季变色，疯了一样打马驰进村里去。乔家内宅，产床上的依依已不再挣扎，李妈、侯妈、接生婆仍团团围在她身边。门咣当一声被踢开，应季冲进来，将众人拨开，扑向依依床边。依依猛地睁开眼睛，

0: 回来了。
1: 依依眼里涌出泪花，颤巍巍伸出一只手。应季，应季一把将他的手抓住。侯妈示意众人离开，并关上了门。依依痴情地望着应季，眼里涌现出全部也是最后的依恋。我不行了。应季猛地将他抱在怀里。
0: 不，你一定要挺住，小顺已经去县城请西医了啊，你一定能请过来的。
1: 依依仍旧痴情地望着他。
2: 我要是挺不过去，你要好好的。
0: 不会的，你一定不会死的。
1: 阵痛又袭来，依依在应季怀中大叫起来。应季不明白怎么回事。
0: 啊，你怎么了依依？你怎么了？怎么了？
1: 李妈侯妈又带女人们闯进来，众人从应季怀里接过依依。侯妈说，
3: 东家你出去吧，东家回来了，大奶奶恐怕是要生了。
1: 应季后退，依依又是一声大叫，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众人热泪盈眶。
3: 生下来了，总算生下来了。
1: 依依已经昏死了过去。应季奔过来抱住她，一叠声地叫，
0: 依依，依依，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快醒过来，快醒一醒啊。
1: 依依一直没醒。过了一会儿，李妈将包好的婴儿抱过来交给应季看。
3: 是个小少爷，东家你看一眼吧。
1: 应季怒道，
0: 我不看了，依依怎么样了？
1: 李妈扭过头去不说话，将婴儿抱走。应季大叫，
0: 还有人活着没有？快去外头看看，小顺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这时侯妈跑了进来，
3: 东家杨大夫到了，
0: 快请进来，这个时候没规矩了。
1: 侯妈答应一声跑出，将杨大夫接进来。这是一个中年的西医，在祁县开业时间已经不短了，他立在依依产床边给昏迷不醒的依依听诊。过了一会儿，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将听诊器具收拾起来，提起诊箱往外走。应季急跟出来，
0: 大夫，大夫怎么样啊？
1: 小顺等在二门外，将西医让进外客厅要上茶。西医回头看看应季说，
4: 小东家对不起，茶也不喝了，诊费我也不取，恕我的医道太浅，来得太晚，帮不了太太，我走了。
1: 应季大叫道，
0: 什么？依依她没救了。
1: 西医说，
4: 失血太多了，太太能将孩子平安生下来已经是个奇迹，准备后事吧。
1: 看着大夫走出去，应季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白天很快过去了，黑夜来临，内宅里依依仍在昏迷。应季守在产榻前，喜凤李妈端饭进来看他一眼放下。李妈说，
2: 姑爷一天都没吃饭了，老不吃饭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应季一动不动，如同一

0: 应季还是不说话，依依伤心了。
1: 你怎么不说话？我要走了，舍不下你，又回来了。
0: 应季盯着他，一点点站起，将依依抱起来。依依已经无力做出反应。
1: 应季，你要做什么？你怎么了？
0: 应季盯着他的脸，突然开口道：“
2: 你是谁？”

0: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

0: 你赋予我生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十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称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七八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三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老铁山与仙女湖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广鹿岛镇的西南端，有一座海拔246米的山峰，叫老铁山。山势陡峭险峻，深褐色的岩石犬牙交错，由山脚仰望，悬崖峭壁摇摇欲坠，令人头昏目眩。老铁山脚下有一泓碧湖，容量能达到120万立方米，它就是远近闻名的仙女湖。湖水依山而傍，其形似仙女。相传天宫七位仙女过腻了天上的生活，常偷偷地降临这海岛青山绿水之中沐浴。一日洗完澡，最小的七仙女儿与放鹿归来的铁山狼巧遇，眉目传情，顿生爱意，便常来此地与铁山狼幽会。后来逃离了天庭，与铁山狼相依生活，生了一子，取名鹿儿。有一天，王母娘娘正在天宫摆弄着珍珠手链，忽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不小心将手链的金丝线弄断了，珍珠洒落天空中，坠落到黄海北部的长海县，颗颗珍珠顿时化为座座岛屿。愤怒的王母娘娘便派仙女们前来捉拿小仙女，仙女们在空中翩翩起舞地降落到广鹿岛，顿时被岛上的这个迷人的景致陶醉了，无心寻找王母娘娘遗落的珍珠，纷纷宽衣解带，去游泳，去玩水，一边说说笑笑，同时又戏水打闹，玩耍够了便脚踏着祥云在广鹿。仙女们回到了天宫，告诉王母娘娘，这颗颗珍珠啊已经化成了美丽的岛屿。仙女们回到了天宫，告诉王母娘娘，这颗颗珍珠啊已经化成了美丽的岛屿。王母娘娘说，珍珠能化成岛屿造福人类，也不失是一桩美事儿。但是碍于小仙女的忤逆，王母娘娘拔出金簪打向人间，将不愿回天庭的小仙女母子二人定于湖畔，形成了今日的母子石。铁山狼也被雷神击中，挡在小仙女和鹿儿身前，变成了一座威武挺拔的山峰，也就是今天的铁山。由于年代久远，人们称它为老铁山。人们深深地被小仙女的痴情所打动，将这如仙女般美丽的湖畔就称为仙女湖。由于这个仙女湖与大海仅一坝之隔，但是它却是名副其实的淡水湖，也被称为海上天池。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今的铁山由于年代久远，人们称为老铁山。人们深深地被小仙女的痴情打动，将这如仙女般美丽的湖水称为了仙女湖。广鹿岛的老铁山与旅顺的老铁山齐名，有山有水好风光。仙女湖内生长着鲤鱼、草鱼、鲢鱼等诸多的鱼类。铁山仙女湖旅游风景区群山环绕，草木茂盛，有各种植物50多种，珍稀植物10余种。仙女湖边更有全国难得的生态保护林，垂钓湖边悠闲自得，更是世外桃源之乐趣。关于长海县老铁山和仙女湖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紧急通知，有敌情。张淑英他们刚刚放下的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快到齐，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徐福英也气喘吁吁地赶来。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吉普车赶到，叫停了会议，说有重要情况。政委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了颜色，桅杆从前面改到后面，伪装成普通船只，当天晚上要袭扰大陆，目标很有可能是海洋岛。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是女的，的仗怎么打？庞增全分析，敌舰不可能靠岸，会在海面停泊，放小艇登陆，发现小艇先不要惊动，要放近了再打。他安排人手把手榴弹分成四枚一组，拉火索都拉出来，分散放到礁石的隐蔽处，几个爆破小组的人寻找石缝趴下，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发现敌人小艇登陆，一声令下，爆破组就冲上去，把成捆的手榴弹扔到船上，炸毁交通工具，敌人想逃也逃不回去了。战斗方案确定，民兵们按照分组快速分散开来，冒着小雨躲藏到礁石缝隙或背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农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五名战士和女炮班五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严重影响着听觉。张淑英他们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警惕的弦已经绷得很紧，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鹿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鹿岛了，这里承载着

0: 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陆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1: 广陆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六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陆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0: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陆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陆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0: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陆岛，那广陆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陆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陆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陆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陆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经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经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蚀地貌 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您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0: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
5: 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8: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回家是不是得拎点啥？是不是？就像一首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那寓意也是非常的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首先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9: 哎呀，收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音乐一响，这个年味儿十足，对不对？
9: 太足了。家里的年夜饭上，咱们也特别讲究这个八菜一汤啊、中间的时候怎么的，咱都得摆上这么一盘鸡，是不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也非常好。
8: 是，
9: 所以过年过节咱们买年货的话，熏鸡烤鸡这是家里必备的，
8: 没错、
9: 啊、再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喜欢吃这小鸭，比如说北京的烤鸭，这是很出名的啊。
8: 那
9: 再加上鸭干嘛呢？那个鸭骨架啊，鸭子还可以炖汤，
8: 熬汤喝、
9: 哎、你看你八菜一汤，咱们这个菜有了，咱是不是还得熬点汤喝呀？
8: 对，
9: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准备的是什么？有鸡有鸭，哎呀，这两样东西我都给大家置办上，让您回家呢，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就能过上一个好年儿。大麦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有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也是属于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理性的产品，就是来到山东之后，好客山东嘛、山东德州这个地方有什么出名？
8: 扒鸡呗，
9: 扒鸡是不是特别出名？
8: 德州扒鸡、
9: 哎、这个扒鸡呢，它其实也是炖出来的，但是人家炖那个扒鸡啊，人那高汤时间也久，文火慢炖，所以说把那个扒鸡炖的呀，哎呀，你一口咬下去，骨酥肉烂，
8: 哎呀，
9: 甚至是连骨头咱们都能嚼，咱们都能吃，一点不扎嘴哈。你说这么好的有滋有味的扒鸡，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团购。咱这小鸡都是一斤的，都是500克的。那鸭是什么鸭呀？全国范围来讲，哪儿的鸭好？
8: 那北京呗，北京烤鸭呀，
9: 哎、
8: 全国闻名了。
9: 是不是北京烤鸭，你就看咱们以往节目当中说句实在话，我给大家团购过 扒鸡，对不对？但是烤鸭咱没有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团点我们北京的烤鸭。
8: 哎呀，
9: 所以你说咱今年年夜饭上这两盘子，又是德州扒鸡，又是这北京的烤鸭。哎呀，卷个小饼吃，弄点小酱，
8: 更浓了，
9: 更浓了，更好了，是不是？鸡鸭给大家组合在一起了啊！而且你看那个鸭子，它没有太小的。咱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北京。

0: 金烤鸭啊，都是一斤二两以上的，
1: 沉甸甸的呀，
0: 沉甸甸的。光这个德州扒鸡，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的这个沉甸甸的大礼包当中呢，就有四只鸡，
1: 四只。
0: 你这四只鸡是不是就四斤重了？
1: 是啊。
0: 再加上这烤鸭是多少呢？
1: 多少啊？
0: 北京烤鸭，有些朋友说那两只呗，加起来六只。不是，我也是四只鸭，
1: 四只鸭呀！哎呦，这
0: 咱老北京烤鸭
1: 四只鸭得多少啊？
0: 再加上四只鸭，这个加起来可不单单说是八斤的问题
1: 啊，
0: 因为刚才我说没说。大麦说没说，咱这一只鸭子
1: 至少
0: 一只是一斤二两的，
1: 对，
0: 所以这四只啪这么一加起来，八只都得是八斤多，好九斤了，
1: 对，
0: 这么一个礼盒，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块钱，
1: 哎呦大麦、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
0: 划不划算？
1: 以前的时候咱就199就能买四只鸡、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四只北京烤鸭呀，
0: 北京烤鸭，而且北京烤鸭本身它卖的就比这扒鸡贵呀、对不对？咱四只鸡再加上四只烤鸭，这多少？八只，将近九斤，
1: 这是我听过最实惠的一个价位了。
0: 199，我给你唱首歌啊，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儿喂。
1: 哎呀，
0: 没有娃娃，但是我可以在怀里再给你抱一个，抱一个啥呀？大鹅。
1: 哎呦、咱东北就喜欢啥呀？
0: 铁锅
1: 炖
0: 大
1: 鹅呀、
0: 然后还有一个吃法很出名啊，就是广式烧鹅。
1: 对，
0: 吊起来、
1: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种吃法。
0: 哎，那样那小烧鹅就感觉上面那油滋了都烤出来，都往下淋那种。
1: 是
0: 那个烧鹅啊，鹅很贵的，
1: 那当然了，
0: 而且鹅也很大的啊，而且咱也不是我送你一只，要送咱好事成双，
1: 没错，
0: 我送你俩、这样的话再加上那四只鸡四只鸭，这得多少？算数不好。
1: 那是
0: 十全十美呀、
1: 没错，
0: 哎，咱们十全十美，我今天还是199啊、但是也是考虑到年前了，这物流很紧张，我们目前大货只到货100组，
1: 是
0: 100箱，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99，四只鸡四只这个鸭再加上两只烧鹅，我不限购，哎咱朋友们有需要，你说我一人打电话我来三套没问题，咱就给您来三箱，来三套
1: 够了，定，对不
0: 对， 因为过年了嘛，咱家里自己吃送人都得用得到、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今天这档直播真的是太划算了。算了，199块钱，家里吃的鸡，家里吃的鸭，家里吃的大烧鹅，咱全都有了，
1: 全具备了。
0: 哎呀，这得好将近11-12斤了啊！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
1: 是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我们也是直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龙凤呈祥”。咱们带到的就是它的匹配的，咱们是德州扒鸡，精选的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口味的德州扒鸡。那鸭子呢？咱们精选的是北京烤鸭。大鹅呀，其实广味的大鹅是全国有名的、
0: 好吃。
1: 咱们今天每个都给您选择的是最有名的一个做法了。今天带到直播间当中，咱以往的节目都翻篇了，因为咱以往都做到过四只鸡，可能就是199了。今天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啊，十全十美的龙凤呈祥的大礼包，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今天不限购。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199有鸡有鸭还有鹅、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到家。今年过年哈，咱们就分开了吃，三十吃鸡，初一吃鸭，初二初三吃大鹅喽、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咱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而且今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凑数的，每个都是精选的最好的口味的。咱们扒鸡精选的是德州扒鸡，然后咱们这个烤鸭呢是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1: 大鹅呀，
0: 广式，
1: 广式烧鹅，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口味了，撕开就是一道名菜。今天十全十美的大礼包，特卖的价格199，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少说的话，这一套都得个12-13斤是有了。因为什么？咱们除了这个鸡，我是一只一斤以外，你像烤鸭和烤鹅，咱们厂家正常都是称重销售的。因为它没有太小的，你知道吧？那个一只啊，都得是一斤二两以上的。所以说这一箱子它正经挺沉的。
1: 是
0: 啊，
1: 便宜。
0: 一只才喝多少钱呢？才喝到19.9啊，是不是？过年了，我给你做这个价格，咱今天是不是很优惠力度很大？
1: 那当然 完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还有五分钟了啊，大家真得抓住机会了。咱这今天一共到货就不多，就到货了一百箱，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而且咱们这个大礼包不是东拼西凑给您凑起来的，咱们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哎，外边还有一个大礼盒、大礼包，所以说咱们过年非常合适。但是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您必须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还有将近1分半，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是合家欢了，家里人都喜欢的一款组合啊，有这个扒鸡，有烤鸭，还有这两只大鹅。刚才其实方琴提到过，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凑数的。说实在话，你说咱4只鸡啊，再加上4只鸭，我送的是你两只大烧鹅，个头那么大的，
1: 是
2: 199块钱全搞定了，
1: 保质保量。
2: 对，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赶快打电话。
1: 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
0: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4: 又陪我一个。
3: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5: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海

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0: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很多人呢总觉得会说话让人相处舒服，就是天生嘴甜，情商高，会圆滑客套。但是最近超火的沟通真相直接颠覆大家的认知，让人舒服的说话方式从来不是花言巧语，而是极致的共情，先接住情绪再聊事情。生活里大部分沟通尴尬，聊天吵架，问题全都出在顺序错了。别人的满心委屈吐槽压力的时候，我们总着急讲道理，给建议，问对错，殊不知人有情绪的时候理智是关闭的，你讲的大道理在对方眼里全是冰冷的噪音。真正的高情商特别简单，先共情再说事儿，不用着急开导，一句换作是我，我也会难受，胜过十句理性分析。多重复对方的关键词，确认对方的感受，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听见被理解，情绪自然就平复了。同时要学会换种表达方式，少评判，多想感受，用我很难办代替你怎么这样，瞬间消除对立感。而且呢，几句简单的话术替换就能够彻底改变聊天氛围，把冷冰冰的你应该改为并肩的我们可以试试，把质问的你听懂了吗改成谦和的我讲清楚了吗，把扫兴的但是换成递进的而且，先认可别人的观点再补充自己的想法，不否定不抬杠，相处好感直接拉满，命令改成商量，多学问少命令，别人的接受度会翻倍提升。更重要的是，舒服的沟通从不是无底线的讨好，会倾听，不抢话，不打断，认真接住别人的表达，遇到不合理请求也不用生硬拒绝，用感谢加理由加补偿的公式体面婉拒，既能守住自己的边界，也不会让场面尴尬。好的沟通从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舒服，这正是先接情绪再论事儿，软言温语消参差，不争对错懂体谅，便是人间通透词。好好说话是修养，懂得共情是善良，愿我们都能够掌握最温柔的沟通方式，化解尴尬，温暖彼此。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4: 近几年一些神兽在大荧幕上作妖，卷走了不少票房。
6: 不吧，你才是神兽呢，
7: 人家叫神奇动物了。
4: 这些神奇动物的原型都出自这本书《山海经》。混子哥今天就带大家简单入个门。首先，《山海经》讲了啥？《山海经》其实是一本上古社会百科全书，它分了四大部分，分别是《山经》讲山神和特产，《海内四经》讲山川和神兽，《海外四经》讲白骨人，以及《大荒经》讲神话故事。咱们今天要讲的神兽就藏在前面的两章里。整本书里有400多只神奇动物，我们先看看出镜率最高的三大只。中国人眼里最厉害的神兽必须有下面这位。
8: 天上地下老子最大。
4: 但其实
8: 再说一遍，
4: 这个长着龙身凤翼的哥们儿叫应龙，据说是龙和凤凰的祖先，是山海经里爸爸级人物，呼风唤雨都是雕虫小技，古人闹旱灾的时候好吃好喝的哄哄他就行，因为跟他求雨一拜马上应验，所以人们也亲切地叫他一声马应龙。应龙的本事当然也不只是龙宫降雨，他可是书里公认的战神。随便举个例子吧，话说上古时代华夏大地有三大部落，首领里除了咱们熟悉的炎黄两帝，还有蚩尤。蚩尤看不惯炎黄抱团，开始各种挑事，还和皇帝在逐鹿这个地方约了一架，打架就得摇人。蚩尤摇来了风伯雨师这些神仙撑场子，可谁知道人家皇帝仗着人品好请到了应龙。还记得前面说的吗？人家应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结果也就很不出人意料了。
7: 看你头像不是挺牛的吗？

0: 皇帝宣告获胜，基本统一了各族，之后也就有了炎黄子孙的说法。逐鹿之战后，按照战功，应龙本来可以封神，可惜当时
1: 是龙的传人呢。
0: 当然，山海经里这些神兽不全是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力型选手，下面要讲的这位
1: 是龙的传人呢。
0: 当然，山海经里这些神兽不全是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力型选手，下面要讲的这位就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这会儿聪明，会说人话，他长得像羊，
2: 喜羊羊。
0: 他就是白泽，长着羊头狮身，是神兽里公认的最强大脑。因为白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最可怕的是他知道所有妖怪的弱点。
3: 你看到了没？这会怕老婆。
0: 他的出现对于所有妖怪来说都是 bug 级别的存在。据说有一次皇帝到东海自驾游，恰巧被白泽相中了，就把手头妖怪的私人资料全给了皇帝。皇帝那叫一个高兴，回家后吹了白泽一通彩虹屁，从此民间就有了白泽能辟邪的说法，白泽也成了当时的热门 IP， 头像被安排的到处都是。说完了马应龙和喜羊羊，第三位神兽正向我们跑来。如果你迷哈利波特，应该觉得他眼熟，他就是邹吴，长着狮子头老虎身，是神兽里的体育特长生。据说他是蚩尤的坐骑之一，能日行千里。
4: 今天的微信步数还是你。
0: 不过他能出名，靠的倒不是能跑的腿，而是一张善良的嘴。别看老公长得像，其实是吃素的。邹吴凶残的外表下，是一颗热爱和平的心。正是靠着积攒的好人品和强烈的反差萌，让邹吴在人间赚足了人气。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隐藏的规律，古人创作的这些神兽的时候都用了一招混搭。靠着混搭就创造出了山海经的神秘宇宙。除了这仨，你还知道哪些混搭神兽呢？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逼自己赶紧调整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要想太多。可越是急着把情绪压下去，心里反而越沉重。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不妨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心静下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1961年2月毛泽东主席看到女民兵参训时扶着枪的照片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赞美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这也是长海县海洋岛三八女炮班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炮兵阵地艰苦训练的情景再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洋岛三八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1960年6月30号，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养殖场基干民兵连85加农炮班正式组建，荣称三八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共有5名成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6岁，其中3人已是孩子妈妈了。操炮技术既动脑又动手，还要练体能。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许多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做饭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背上几遍。 瞄准手王淑琴将教研讲的瞄准要诀编成口诀，画成图表贴在灶门前，写在炕上墙上，烧火做饭时要练，上炕睡觉前也要练，最后终于掌握了过硬的瞄准技术。二炮手杨金荣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拉大栓放大架，几十斤重的炮弹抱起来就走，最苦的还是妈妈病。为了不影响训练，有的女兵天不亮就抱着孩子来到了训练场上，在地上铺上小被子，把孩子放在上面，建起了阵地托儿所，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在1961年8月举行的军民联合演习实弹射击中，全班首次取得了首发命中和三发摧毁目标的好成绩。在1964年8月举行的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他们作为唯一一支地方炮兵，在全军众多炮兵射击能手面前三次发射，发发命中目标，博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在现场观看表演的叶剑英元帅等军队和地方领导高兴地赞扬三八女炮班的姑娘们，果然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打得很好，祝贺你们。女神炮班也从此出了名。三八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班长张淑英回忆说，1964年7月，罗瑞卿大将来岛视察，观看了他们女炮班的实弹表演。当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靶船向滩头驶来，立即下达了射击口令，首发命中目标，接着又连发四弹，全部命中，打得好。首长们边叫好边走进阵地与姐妹们合影。后来张淑英被授予全国民兵模范称号，沈阳军区还授予他神炮手称号。平时参加地方生产，战时就像战士一样操炮杀敌，是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三八女炮班奉行老武结合，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1983年，海洋乡要发展效益非常高的扇贝养殖生产，可是由于没有经验，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女炮班在上级科研部门的指导下，主动参加了养殖科研小组，承担了试养任务。两年后试养成功，为厂里创造了2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海上花木兰就因此得名。三八女炮班从第一代到第十四代，始终用一根红绳贯穿光辉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传的基因。虽然每一代的女炮班成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发扬老一代炮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他们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活动，历次实弹考核业绩优异，给红色血脉注入了时代底色。时光荏苒，百折不挠的信念不变，人员更迭，昂扬坚定的意志不退，社会变迁，侠骨柔肠的风范不改。三八女炮班，他们已然成为了长山群岛精神的集体象征。女炮班的民兵们把青春留在故乡，献给了国防，像子弟兵一样可亲可敬，因为她们是女人，是母亲，就更值得赞美和铭记。在星火代代相传的女炮班序列中，第一代犹如大河的源头，是参天巨树的根，成就了后来奔流不息和繁枝茂叶。我们向女炮班致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食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2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3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 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
0: 会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

0: 城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

0: 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 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9: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1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4: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3: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5: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3: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5: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
16: 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7: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8: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9: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 5.55%， 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9: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6: ：“What today represents。”
7: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5: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7: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8: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鹿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鹿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鹿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鹿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鹿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9: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8: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10: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8: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

0: 宗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澶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说说。
1: 这个咱先说广陵岛是个神奇的岛。在澶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澶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陵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群岩是在咱澶海县的广陵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妈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陵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妈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陵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妈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陵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陵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陵岛美丽神奇。
0: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陵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陵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

0: 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紧急通知，有敌情。张淑英他们刚刚放下的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快到齐，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徐福英也气喘吁吁地赶来。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吉普车赶到，叫停了会议，说有重要情况。政委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了颜色，桅杆从前面改到后面，伪装成普通船只，当天晚上要袭扰大陆，目标很有可能是海洋岛。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是女的，的仗怎么打？庞增全分析，敌舰不可能靠岸，会在海面停泊，放小艇登陆，发现小艇先不要惊动，要放近了再打。他安排人手把手榴弹分成四枚一组，拉火索都拉出来，分散放到礁石的隐蔽处。

几个爆破小组的人寻找石缝趴下，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发现敌人小艇登陆，一声令下，爆破组就冲上去，把成捆的手榴弹扔到船上，炸毁交通工具，敌人想逃也逃不回去了。战斗方案确定，民兵们按照分组快速分散开来，冒着小雨躲藏到礁石缝隙或背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农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五名战士和女炮班五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严重影响着听觉。张淑英他们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警惕的弦已经绷得很紧，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大长山岛的传奇故事。大长山岛与辽东半岛仅一水之隔，白天远远地望着辽东半岛，仿佛就在眼前，晚上辽东半岛的灯火历历在目。传说古时候许多的名人都来过大长山岛，比如说秦代的方士徐福，汉代的楼船将军杨浦，农民起义军领袖张伯禄，唐朝大将薛仁贵等。尤其是明朝，大长山岛曾是毛文龙屯兵迁至后金军的东江根据地之一。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本的军舰就停泊在这海面上。就说近代吧，也有好多的名人从大长山岛旁走过。你像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大历史学家、大诗人、一代文豪郭沫若等。那么大长山岛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之处，能吸引这么多名人呢？大长山岛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根据长海县志记载，大长山岛名称是由岛大山长的意思。其名称最早啊，是建于明正统八年始修的辽东志，距今已经有了566年的历史。之后呢，全辽志、明史、奉天通志、读史方语纪要均有记载。关于它的名称来历，得从长山岛说起。明代以前，大小长山岛共有一个名称，叫长山岛。长山岛从北往南分为三条水道，即是里长山水道、中长山水道、外长山水道。在中国古代，这三条水道均是蜀国、朝鲜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因为古代啊多为沿海航行，所以最为繁忙的是里长山水道，被称为贡道。人们每次走这条航线的时候，都会看到长长的山岛，感到这个长长的山岛啊，那真是一个长啊。就这么着，就叫长山岛。由于长山岛以及附近的小岛呈着线性分布，好像是列队排在航线上似的，故称这片海岛为长山列岛。也有相传，在明朝的末年，南方的船队来到了皮子窝码头，需要从海岛间的海域通过，或者出于把海岛作为避风地，或者是为了将其作为航海的标志物，船工们就决定对这些海岛进行命名。当这些南方的货船驶入长山群岛海域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远远地望去，这两个岛屿宛若一道长长的山脉横卧海中，于是船工们便对其有了长山的概念。为了区分这两个长长的山岛，人们把北边称为大长山岛，南面的呢称为小长山岛。其实这两个海岛啊，长短差不多。海岛人都说，大长山不大，小长山不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统称二岛为长山岛。这个称呼直到今天还在延续。著名的歌曲《长山岛好地方》 就是这种延续的见证。不过古书上说的长山岛应该就是大长山岛了。关于长海县大长山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陆气温18到26度。獐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市规模最大、最具滨海特色的综合性海洋体育盛会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在长海县启幕；迎中秋国庆佳节，长海县旅游服务再提升；长海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筑牢全民网络安全思想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9月15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如约启幕，来自大连全市12个区市县代表队以及山东烟台市代表队的150余名运动员相聚大美长海，共赴一场活力澎湃的海岛体育之约。大连市沙滩运动会是我市规模最大、最具滨海特色的综合性海洋体育盛会，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人民政府主办，集中展现大连市海洋体育发展成效、全民健身建设成果与滨海城市精神风貌。下午时分，在黄金海岸沙滩举办了沙滩排球首场比赛和耕海分贝特色项目竞赛。耕海分贝竞赛项目也是今年新增的鱼式技巧项目，将养殖作业的分选贝类工序进行改进，变成体育赛事，让选手们在竞技中感受长海县的鱼耕文化。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13支代表队将同台竞技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桨板接力、鱼式技巧等特色竞赛项目，展示大连滨海体育振兴篇章，为海岛文旅体育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本台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日益临近，长海县各镇各部门迅速行动，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安全排查、环境提质、服务升级等各项再提升工作，以精细化举措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双节海岛旅游市场安全有序。近日，大长山岛镇城岭村组建专项排查队伍，深入辖区民宿，开展节前安全督导与服务提升指导。工作人员重点对消防、用电、食品储存等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广鹿岛镇围绕民宿接待流程、服务规范、投诉处置等环节开展一对一指导，并现场宣讲旅游经营、食品安全及消防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提升海岛民宿整体接待水平。连日来，长海县文旅、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同步启动双节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在安全隐患排查、全域环境提质的基础上，重点强化旅游价格监管、服务质量督导和市场秩序管控，严厉查处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积极引导民宿、渔家乐，深挖海岛渔家特色，丰富体验业态，打磨个性化接待服务，持续提升海岛文旅服务温度，擦亮长海文旅品牌质感。双节海岛旅游市场再提升，也是长海县深耕文旅营商环境、擦亮海岛文旅名片的务实举措，以安全、规范、优质的文旅环境迎接八方游客，助力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李婉婷报道。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5号，长海县网信办、公安等多部门在县镇商业街联合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知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防范等内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长海县将聚焦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化科普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安全上网理念，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泄露个人信息，共同筑牢全民网络安全思想防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9月15号，长海县教育局、市场监管局组织联合检查组聚焦校园食品安全，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检查，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在大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等院所，执法人员深入食堂后厨，重点检查食材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 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整改，明确整改标准和完成实现，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职能部门从严监管的同时，长海县各校园也在持续抓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断优化就餐环境，提升膳食安全保障水平，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食品安全保障。本台消息，近日沈阳师范大学培训学院组织专家名师走进长海，开展名师领航问诊课堂省级骨干教师教学研讨专项活动，以真实课堂为载体，聚焦高中常态课堂痛点、高三复习难点与新课标落地重点，采取本校教师展示加省级名师示范加全员观摩学习的模式，搭建起思维模型，聚焦考点突破，为长海县相关学科教师呈现新课标下高三高效复习的课堂范式。这也是长海县教育系统持续借力优质名师资源，常态化推进校本教研，深耕课堂主阵地，聚力攻坚高中各阶段教育，重点助推长海高中高考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举措。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总工会依托滨城女工会课堂，邀请专业讲师通过网络为海岛70余名女职工送上一堂家庭教育赋能课程。课程聚焦亲子沟通难题，结合真实案例剖析唠叨指责、情绪化说教、无效沟通、强势管控等常见误区，解读不同年龄孩子的心理特点与真实需求，帮助家长打破为孩子好却说不好、讲不通的困境，传授沟通话术与相处技巧，引导女职工用好好说话代替指责说教，掌握科学亲子沟通技巧，缓解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
2: 海。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朱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4: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石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称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伸、细长而尖利的额角， 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

0: 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洄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3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5对副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3: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4: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2: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6: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嗨，早上好。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5: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的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这个包子在哪吃啊？
2: 来了，一个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了，打包。
3: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即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香。

0: 紧，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颗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屁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

0: 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3: 干包。
1: 哦。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4: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1: 老李啊，

0: 大菜来了啊，大菜心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1: 大
0: 菜，
1: 大
0: 菜，
1: 大菜，
0: 等一下
1: 啊，大什么肉？大菜，
0: 五个鲜肉，五个大菜，啊。
2: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3: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做鱼圆的时候，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2: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4: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啊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2: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

如此制作的扒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霄。小桥流水

0: 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笼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甜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3: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了。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子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已经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吧？
1: 旺火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浙江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的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

0: 收听到的是文理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健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胡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

0: 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1: 胸骨，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1: 啊，
2: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吃那个草 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
1: 啊，
2: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1: 你说你三代人养鸭了？
2: 对，我们三代养鸭。
1: 都80几岁了。
2: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1: 是很小的吧？
0: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煲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2: 还是在那鸭场。
1: 好，先带我去看。
2: 好，
1: 先去。好。
0: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2: 哥，
1: 哎，
2: 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
1: 哦，
2: 我们去筛个尝一下。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煲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煲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煲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侵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1: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3: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砂硬成的，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修呢，人家是一般是讲个地方，我们17年修了的，接近将近4年了。到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熬，它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

0: 量质量，一般做三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要七年来，咱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1: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二十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二十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厚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八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七天的室外晾晒，长达八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摒弃了陈放三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乔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2: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这里定了。
3: 火腿我这里定，你这环境最好的。质量上我可以保证。
1: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包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2: 你觉得今天试的怎么样？
4: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2: 比我们前两次试的要好。
1: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包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2: 这个千层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1: 经由高汤炖煮的厚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伊始于凌晨的忙碌。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姜汁与豆渣的混合体，当地人采用最传统的过滤方式，以保证所有豆制产品仍能保有人们记忆中的味道。将每一滴新鲜的豆浆过滤而出，随后工人们在其中点上卤水，自然魔法瞬间呈现，浆汁转化出块状固体，那是制作千张的必要原料。近一臂长的木质勺柄左右翻转，熟练的工人们往往能够根据经验判断温度是否适宜，直到时机成熟，一勺勺豆花平铺开来。千斤顶代替了传统石板，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层层纱布间叠加的不仅仅是千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千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千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4: 这个千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呢，这个千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千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1: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

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千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等待烹煮。绍兴老鸭千岛湖水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随着时间的流逝，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千张、火腿等辅料，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再次炖煮，使得鸭肉更加软烂。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令整锅食材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传统的老鸭包流转于老杭城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地修旧翻新，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建筑、风景、美食，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凉一凉，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

在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艺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他特别的美。

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快剩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藏了钢枪，武力剑一出鞘，闪亮的盾牌远走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只挂一份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曾解封豪，八千玲珑落花中冠扬天一场笑，为了上去远走他乡，打一千刀，听见了连夜号召，对你的深爱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由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

真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指导三大影帝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

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痛感结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想念。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她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她不要拍我了，她每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我才发现只有妈妈才会举起手机记录我。是啊，妈妈是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好，一起来听我想念这首歌。

浩源是只巨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无名的人》。我们或许总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喜欢或厌恶，我的乐观里掩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的是我还是镜外的是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很多，妥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直到让我什么也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不管怎样都要加油。我觉得无论前面说了什么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加油，这句话真的是点题之笔。不管怎样都要加油，就算是我们是无名的人，也要努力的活着。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上，众所周知，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历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起源，历经各朝代的工艺革新与艺术演变。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陶瓷的起源时期，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粘土制作简单的陶器，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陶瓷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青瓷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出现了彩陶和釉陶。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和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之一，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与北方邢窑细白瓷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唐代的瓷器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唐三彩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成为代表。唐代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瓷新工艺，在施釉前直接在胎土上绘制图案，经高温烧制，色彩明亮通透，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元代的青花瓷开始兴起，把中国瓷器从素色釉彩推向拥有图案的彩瓷时代。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继续发展，并在工艺和装饰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瓷器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各具特色，文物珍品如满天星斗，明星辈出。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田园荒芜，
许多北方人选择流亡到南方寻找生存机会。然而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处在相对安定的关中北部地区，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们迁居在这里，自我激励，以生存为目标，创造出了灿烂的民间陶瓷艺术。同时远在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也贡献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蜜色瓷传说，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的五代耀州窑摩羯型水鱼，高 9.3 厘米，长14厘米，宽 7.4 厘米，其整体造型设计成鱼龙形，鱼的上唇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上翘，器内隔成前后两室，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清脆欲滴。这件造型精巧充满设计感的水鱼出土自辽宁省北票市水泉大队的一处辽代墓葬，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青瓷飞鱼型水鱼或龙鱼水鱼。水鱼是文房用品，平时放在书桌上盛水以供研墨，器物小巧雅致，多为金属、玉石和陶瓷材质。现存较早的水鱼实物是汉代的青瓷水鱼，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水鱼已经十分盛行，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件摩羯型水鱼底足呈微外撇式小圈足，整体器形狭长，重心偏上，稳定性较差，如果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水鱼，很容易翻倒把水洒出来，安全系数较低。水鱼在使用时可用小勺从鱼中着水注咽，这件器物的口部为三角形，也不便用水勺取水。辽墓随葬品中所见大多为生活日用品，同时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多为酒具，文房用品中也只有砚最常见。以上种种理由之下，有专家认为把它定位为水鱼似有不合理之处，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是酒具中配合圆台使用的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同样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彬县在修葺旧城墙时发现了这件古瓷壶。这把壶高 18.3 厘米，腹径 14.3 厘米，有扶缝式提梁做成花地的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子一对，母狮子张口为流，壶的整体为球形，腹部刻饰为缠枝牡丹，这种纹饰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而反映了一个文化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令人不解的是，壶的盖子和壶身是一体的，不能打开注水。再仔细看，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人们试着从壶底的梅花形孔注水，接着将壶翻转摆正，水没有从壶底漏出，略微倾斜壶身后，水竟然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专家对文物进行了 X 射线拍摄，照片显示这把壶的内部事先制成导管连接梅花形注水孔，从小孔

注水，水流通过与壶身等高的导管灌满壶身。翻正壶身后，水面低于导管口的高度，无法再回到导管原路流出去，只能在壶身倾斜时从壶嘴及狮子口出水。连通器内部液面等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但能被如此巧妙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兴起，耀州窑仿制品曾在广州展销会上轰动一时，仿耀州窑倒流壶成为当地的重要盈利产品。五代瓷器不仅包含了古人的审美与科技，更打造了经久不衰的神秘传说。1956年，苏州市文保部门在加固维修唐代虎丘山云岩寺塔第二层时，感觉墙中有夹缝，便尝试拆开砖墙，意外发现一个可供一个人进出的十字形空间，其中放置了石函和一些文件。这件事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接下来的加固维护中，他们在塔的第三层发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穴，这正是古塔的天宫所在。因为小穴的空间实在太狭小，考古人员只好用火钳把其中的文物一件一件小心夹出。而他们夹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越窑莲花式托盏。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式托盏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口径 13.9 厘米，盏托口径 14.9 厘米，通高 13.5 厘米，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有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它的釉色呈现出碧玉一般的温润感，从漏胎处可见灰白色瓷胎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在考古发掘简报里，这件文物被称作越窑青瓷薄花莲座碗，后来被改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也称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莲花碗重建于世后，参加了多个展览，其中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性文物展，但当时学界并未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要性。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稀世珍宝，其中有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帐碑上的记载对号入座。物帐碑上刻有瓷秘色碗七口、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等文字。在历史上，秘色瓷一直有名而无实物。唐诗中的秘色瓷拥有千峰翠色的美貌，五代时人更描述它是巧弯明月染春水，清玄薄冰成绿云。然而关于它的谜团始终无人能解，例如秘色瓷产地在哪儿，如何制造，为何没有存世流传，其成品都去了哪里。据称其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色如湖面般清澈透亮，虽是薄釉，却能让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配方一直秘而不宣，烧造成品也专供皇家使用。法门寺文物的出现，让瓷器史上的青瓷魁首有了标准器，人们这才回过头来发现，多年之前就显露在世人面前的越窑莲花式托盏，其实也是秘色瓷的代表文物。莲花碗很快得到证明，并得到了自己的身份标签，秘色瓷标准器被认定，又激发了考古专家们寻找秘色瓷窑的信心。经过多方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上林湖后思奥窑址的产品，而这件如冰似玉的越窑秘色瓷莲花碗是作为吴越国王室成员的供养品而被放入虎丘塔天宫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这件秘色瓷碗被安放在独立的展柜里，成为

苏国最耀眼的明星。五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唐启宋的重要阶段，虽战乱频仍，但南方制瓷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宋代，瓷业已经十分成熟，瓷器成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既有巅峰水准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也涌现出了杰出的民窑精品。宋瓷整体造型修长秀丽，呈轻盈匀称之姿，力求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纹样上去繁取简，呈现简洁素雅之态，釉色崇尚自然天成，追求清新雅致。宋瓷器型涵盖碗、盘、壶、瓶等日用器，玉壶春瓶为典型器，装饰技法包括刻花、梯花、贴花等。瓷器通过贸易外销至东亚、东非等地，因较少用于随葬，现存宋瓷数量较少。瓷器在焙烧后冷却过程中，因釉与胎收缩率不一致，容易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叫釉面开片。在宋以前，釉面开片多被看作烧造缺陷，早期带开片的瓷器常被归入下品。宋代迎来审美转折，工匠巧妙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造就了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官窑、哥窑、汝窑等名窑将开片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钧窑则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创造性地烧造出铜红釉。宋代瓷器共有六件珍品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故宫博物院四件，即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宋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文瓶、定州市博物馆一件，为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镜瓶；吉林省博物院一件，为北宋官窑冠耳尊。宋代瓷器中，青瓷依然是生产的主流。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也没有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打破一下单调。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它是凸起或凹陷的横线，水平展开并环绕于器物表面，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高 33.6 厘米，口径 9.9 厘米，足径 14.2 厘米，体态特点是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七道弦纹，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戴。这种器型俗称穿戴瓶，是一种陈设器，一般摆放于专门的架子上，为了稳固而在圈足上开孔附带，以达到固定作用。官窑弦纹瓶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纵横交错的开片纹。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用凸起的弦纹作为装饰，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另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宋代官窑文物，即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冠耳尊，高 22.8 厘米，口径 8.3 厘米，足径 9.6 厘米，造型是仿古代青铜头壶。头壶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进行的一种礼仪性游戏，这件瓷器继承了青铜头壶直口阔腹的基本形制，瓶侧筒状冠耳与足部长方孔对应，可穿系绳带，釉色呈青绿色，表面冰裂纹开片，釉质厚润，有紫口铁俗之称，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2024年5月18日，该文物于瓷宇千年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陶瓷展中展出，为时隔八年首次公开展出。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这件文物高 32.6 厘米，

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骨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素贴条形方棱，俗称初脊。初脊指器物腹部凸起的棱线，仿古代兵器脊的锋棱，寓意兵器之尊，象征国家威武和昌盛。这件器物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釉面常有自然流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釉层因窑火流动产生从器口至足底的细微色阶变化，仿佛凝聚瞬息万变的云天月色。月白釉的烧成对窑温气氛极度敏感，所谓十窑九不成，其成功依赖于精准控制铜铁元素的成色，是宋代窑变艺术的杰出代表。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到十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以现存实物推测，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形越大。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初几尊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十件左右。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初几尊风格古朴庄重，应当是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刚才介绍的几件宋代瓷器瑰宝，体现了宋代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也是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那么其他几件宋代瓷器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元代瓷器是如何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出独树一帜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统？

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夏。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代耀州窑摩羯型水鱼、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以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官窑贯耳尊、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尤其是三件宋代瓷器，体现了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这也是他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咸文尊，又称汝窑咸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镜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镜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镜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镜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5供及1个香炉、1对烛台、1对镜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镜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

连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剔、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五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 44.1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

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骨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骨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

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灵隐山孙女灵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灵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灵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灵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灵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

0: 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

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嘅？

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

0: 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4: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3: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4: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连奔赴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小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石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5: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石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石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6: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吊保，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5: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向江西信丰县百石村开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随即打响。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7: 这个百石的守敌是信丰产共团残备第二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

0: 言语中满是激动。
1: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将，我就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冲到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洞上啊，就藏进这个八门大池塘，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把包围了这里。
0: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师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2: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0: 站在洪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洪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3: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洪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4: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0: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5: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
6: 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90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

0: 王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1: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的报道。
2: 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
3: 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记者。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核心特色活动，这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程式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4: 主要是谈谈20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20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3: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20载香山论剑、倾其一生、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5: 伴随着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呢，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释宜，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提供有利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3: 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6: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它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3: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

0: 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1: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冰、高秋菊、李潇、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请听报道。
3: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听会的嘉宾和代表，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做着笔记。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主要目的是以中国倡议理念凝聚和平稳定共识。
4: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那我们知道当今国际形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乱交织、冲突动荡叠加，而且它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3: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4: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3: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4: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 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

0: 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
1: 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诊。联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
2: 本台消息，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示明，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4: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5: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6: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4: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

0: 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 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造成13名平民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 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 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F-16。
1: 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 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 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 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钊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 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
3: 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
5: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

0: 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

带着满载渔货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

0: 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起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2005年，小刚用沙洲隐喻爱情里的孤独岛屿，歌词寂寞沙洲冷，化用苏轼的卜算子，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歌相结合。钢琴前奏如潮水漫过新滩，间奏的古筝声自海鸥越过孤寂的海面，当旋律响起，让思念随海浪在月光下轻轻摇晃。2005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陆气温18到26度。獐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海鹏花一直是海岛人精神上的象征，它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海风烈日，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在上世纪80年代，长海县因为一场清歌剧《海鹏花》而誉满全国，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鹏花永恒的海岛精神。海鹏花学称山刺梅，属于直立灌木，它的花虽非华丽高雅，它的果也非汁满甘甜，但是它生长在海岛陡峭的山崖间，而且仅靠岩石间一点泥土繁衍生息，体现了这种生物经历风雨生生不息的精神。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片片绿叶绿似水，朵朵红花红如霞。这是五场清歌剧《海鹏花》中的一段唱词，它清新质朴，透着泥土的香。据《海鹏花》歌剧之一的词曲作家赵振盛介绍，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海岛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岛富了，渔民手里有钱了，富裕以后的渔民，他们想

干什么事，想说什么话，想唱什么歌，再想怎么往前发展呢？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海岛文艺工作者，觉得有责任歌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渔家的歌声，引导并鼓舞渔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再迈大步，再唱新歌。海鹏花是描摹两代渔民观念更替、心灵撞击的五场清歌剧。渔民老海是一个勤劳简朴、乐观和气又抠门的老渔民，靠党的富民政策成了万元户后，邻居喜婶、儿子二虎、未过门儿媳秋菊、喜婶的女儿春花、未婚女婿大龙等针对他的钱围绕借、骗、偷、抠、掉来结构矛盾，展开冲突，安排剧情。作为综合艺术的歌剧，海鹏花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富有特色。音乐有较浓的民歌、渔歌风味，总体处理的自然贴切。舞蹈特别是第四场海上追鱼的三人舞，可谓出神入化，精彩纷呈。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粗犷健美，极富表现力。五场清歌剧《海鹏花》初创于1984年，由长海县文工团演出，1985年在大连艺术节上获奖。此后该剧多次获得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1991年在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选中，该剧被评为国家戏剧最高奖文华大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确属难得。花开海岛，香飘京城，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1991年3月1号，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五场清歌剧《海鹏花》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五场清歌剧《海鹏花》给艺术表演事业的同行提出了挑战。这挑战凸显了海岛文艺工作者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热切地为群众服务的担当。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弥漫着浓郁的渔家风情，诠释着永恒的海岛精神。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给我，这不是岛里的海泥吗？宁黑子暗暗佩服，只得重新捞了一次，按照朱老大的吩咐定准了针头。又有一次，正赶上8月15，晚上吃完了月饼，就从岛里往安东运食盐。那天正好轮上宁黑子掌舵，船一出港，他就问朱老大朝哪个方向跑。朱老大正在船里喝酒，随口答道：朝着月亮定针头。朱老大酒有些过量，喝完了酒就倚着行李睡着了。可宁黑子却把朝着月亮定针头当成了朝着月亮行船，他一宿连眼都不敢眨，紧紧地把着这个舵，一个劲儿地朝着月亮的方向跑。天快亮了，朱老大一觉醒来，忙问货船行到哪里了。伙计们忙捞水送泥，朱老大尝了口海泥就发起火来：你那个舵是怎么把的？走了一宿还没离开岛呢。宁孩子说：我是按你的吩咐一直朝着月亮跑啊。朱老大一拍大腿训斥道：我说你笨，你还真笨出花来了。我叫你朝着月亮定针头，可没叫你跟着月亮转。头半夜月出东方，朝月亮跑是向东，后半夜月落西方，你还朝着月亮跑，不是就跑回来了吗？你这一宿跟着月亮打转转，怎么会离开地方呢？黑子，干活不能单凭力气，你得多动动脑子。从此宁黑子打心眼里佩服朱老大了，下苦功夫向朱老大学行船的本事，很快成为了一个好船长。朋友们，船老大和小伙计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市规模最大、最具滨海特色的综合性海洋体育盛会——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在长海县启幕；迎中秋国庆佳节，长海县旅游服务再提升；长海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筑牢全民网络安全思想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9月15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如约启幕，来自大连全市12个区市县代表队以及山东烟台市代表队的150余名运动员相聚大美长海，共赴一场活力澎湃的海岛体育之约。大连市沙滩运动会是我市规模最大、最具滨海特色的综合性海洋体育盛会。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人民政府主办，集中展现大连市海洋体育发展成效、全民健身建设成果与滨海城市精神风貌。下午时分，在黄金海岸沙滩举办了沙滩排球首场比赛和耕海分贝特色项目竞赛。耕海分贝竞赛项目也是今年新增的鱼饲技巧项目，将养殖作业的分选贝类工序进行改进，变成体育赛事，让选手们在竞技中感受长海县的鱼耕文化。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13支代表队将同台竞技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桨板接力、鱼饲技巧等特色竞赛项目，展示大连滨海体育振兴篇章，为海岛文旅体育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本台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日益临近，长海县各镇各部门迅速行动，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安全排查、环境提质、服务升级等各项再提升工作，以精细化举措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双节海岛旅游市场安全有序。近日，大长山岛镇城岭村组建专项排查队伍，深入辖区民宿，开展节前安全督导与服务提升指导。工作人员重点对消防、用电、食品储存等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广鹿岛镇围绕民宿接待流程、服务规范、投诉处置等环节开展一对一指导，并现场宣讲旅游经营、食品安全及消防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提升海岛民宿整体接待水平。连日来，长海县文旅、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同步启动双节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在安全隐患排查、全域环境提质的基础上，重点强化旅游价格监管、服务质量督导和市场秩序管控，严厉查处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积极引导民宿、渔家乐深挖海岛渔家特色，丰富体验业态，打磨个性化接待服务，持续提升海岛文旅服务温度，擦亮长海文旅品牌质感。双节海岛旅游市场再提升，也是长海县深耕文旅营商环境、擦亮海岛文旅名片的务实举措，以安全、规范、优质的文旅环境迎接八方游客，助力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李婉婷报道。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5号，长海县网信办、公安等多部门在县镇商业街联合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知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防范等内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长海县将聚焦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化科普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安全上网理念，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泄露个人信息，共同筑牢全民网络安全思想防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

0: 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记者于刚报道，9月15号，长海县教育局、市场监管局组织联合检查组聚焦校园食品安全，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检查，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在大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等院所，执法人员深入食堂后厨，重点检查食材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环境卫生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整改，明确整改标准和完成实现，切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职能部门从严监管的同时，长海县各校园也在持续抓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断优化就餐环境，提升膳食安全保障水平，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食品安全保障。本台消息，近日沈阳师范大学培训学院组织专家名师走进长海，开展名师领航问诊课堂省级骨干教师教学研讨专项活动，以真实课堂为载体，聚焦高中常态课堂痛点、高三复习难点与新课标落地重点，采取本校教师展示加省级名师示范加全员观摩学习的模式，搭建起思维模型，聚焦考点突破，为长海县相关学科教师呈现新课标下高三高效复习的课堂范式。这也是长海县教育系统持续借力优质名师资源，常态化推进校本教研、深耕课堂主阵地、聚力攻坚高中各阶段教育、重点助推长海高中高考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举措。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总工会依托槟城女工会课堂，邀请专业讲师通过网络为海岛70余名女职工送上一堂家庭教育赋能课程。课程聚焦亲子沟通难题，结合真实案例剖析唠叨指责、情绪化说教、无效沟通、强势管控等常见误区，解读不同年龄孩子的心理特点与真实需求，帮助家长打破为孩子好却说不好、讲不通的困境，传授沟通话术与相处技巧，引导女职工用好好说话代替指责说教，掌握科学亲子沟通技巧，缓解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弥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县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2: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6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 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鹿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鹿岛交通瓶颈，实现鹿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 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三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裙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两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裙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